0: 城市乐章。
1: 科创小剧场。
2: 哎，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3: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2: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4: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3: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2: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4: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2: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3: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5: 成功了。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3: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6: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4: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2: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7: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2: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7: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8: 程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2: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9: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1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

0: 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好，北京时间8: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
1: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今天星期二啊，农历五月初二。今天深圳是暴雨，提醒大家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28度，早高峰的行车过程当中能见度偏低，而且雨时路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了。
0: 关注一下未来几天，明天深圳有大雨局部暴雨，18号有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展望假期6月19到22号，深圳以多云为主，间中有雷阵雨，天气趋炎热。本轮降水的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做好对强降雨及其引发的内涝、地质灾害等衍生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各位车友一起聊一聊，分享一下印象深刻的被照顾的经历哈。刚刚就有车友说，
1: 但是我从小不吃葱，每次吃饭总有些朋友能够记得，有一些小细节确实是比较
0: 暖
1: 心的。对，
0: 然后随缘他调侃哈，他说那中央空调怎么理解呢？就是会觉得对谁都暖心的那一种，身边应该都会有这种哈，就说哇这个男生好好啊，但他就是对谁都好。
1: 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如果这个男生你根本没有考虑到男女生之间的这种感情的话，
0: 他
1: 就是一个很暖心的很贴心的人。
0: 人朋友受力哈，身边有这样的中央空调都跟着，就是
1: 是的，
0: 享受福利啊。
1: 那中央空调也暖到你啦，对不对？就是人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中央空调这个词其实放在感情当中，它是一个非常贬义的词。
0: 他贬义词，会觉得对谁都好嘛？
1: 对，但如果你放在友情当中，就是是一个非常暖心贴心的朋友。
0: 但有的时候我会跟比如说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我会觉得能不能有时候你不要那么照顾人呢？就是会觉得
1: 有点心疼这种人。
0: 对，
1: 是是
0: 他有一点点偏讨好型人格，他希望大家都好，那这样他一定会委屈降低自己的感受。是不是？
1: 就我们现在听讨好型这个，就是讨好型人格这个词，它定义呢没有非常清晰的边界。
0: 对，
1: 就是我们觉得好像你为别人好 OK 你就是讨好。其实也不是，有些人天生是服务型的。
0: 服务型，
1: 对，他会照顾到每一个朋友，照顾到每一个家人，他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他是舒服的。
0: 因为他有被需要的感觉。
1: 对，他有被需要的感觉。但是很多人又把他定义为什么讨好型人格。我每次一听到讨好型人格就是说，哎呀这个人就是哎呀就照顾不到自己感受，确实也有这样的成分在。
0: 对，
1: 但是我是说他在做这个过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内心是充裕的，
0: 那就
1: 可以，是满足的。
0: 对，
1: 那就 OK 了，
0: 就不要他又有怨言，哼，对你们这么好，你们都怎么怎么样，这就不行了哈。
1: 我现在听到讨好型人格就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贬义，其实不是的啊。就是我们觉得说，哎，这个人他真的会很周到，
0: 对，
1: 他考虑的
0: 很
1: 全面，对。其实我觉得团队当中很需要这样的人，
0: 对，
1: 后勤或者说是，就是有些人他能照顾到很多细节，是一般人考虑不到的。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很需要这样的，
0: 有会觉得很踏实，很安心，
1: 是的，是的，
0: 靠谱嘛，对吧？好，那我们今天一起聊一聊，说一说让你印象深刻的被照顾的经历哈。各位车友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美进行分享。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新闻。趁着业余

0: 上面提示您是献血者，感谢您的付出。
1: 陈国成是一名无偿献血者，他从2002年至今已无偿献血353次，累计献血量超过10万毫升，获得全国无偿献血终生荣誉奖称号。按照四优二免关爱服务内容，他可以享受包括优先用血、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以及免普通门诊诊查费和血费减免的优待。
2: 刚才体验下来四优两免政策确实做到对我们无偿献血的追踪及优先，这些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1: 目前在宝安区属九家公立医院，医院挂号系统能自动识别出献血者身份，各项优待权益及时生效。
3: 深圳市宝安区中心血站呢，通过这个智慧血液信息中台，为我们的无偿献血者提供了电子优待证服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实现了这个献血者数据在全区医疗机构的共享和互联互通。
4: 我们希望通过推动四优二免政策，能够给无偿献血者以有效的激励，提升他们的这个荣誉感、获得感和归属感，给予每一个献血者应有的关爱和尊重。
5: 6月12日，香港科技大学蓝海湾前海创新港在前海正式启用，为深港科技协同创新、成果转化、携手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作为香港科技大学立足前海、链接深港、面向国际的重要布局，蓝海湾前海创新港将聚焦早期硬科技孵化、科技成果转化及国际创新资源链接，立足产业需求和创业企业成长痛点，以更系统的机制支持早期硬科技项目发展，真正实现让创新有支撑、成长有助力、出海有路径，推动港科大科研创新优势与大湾区产业生态深度融合。目前蓝海湾前海创新港首批已签约入驻10个早期优质项目，涵盖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及大健康等领域。活动现场，蓝海湾全球领航站正式宣布启用，打造一站式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助力大湾区科创企业走出去，国际团队走进来。2026年度港科大百万奖金国际创业大赛深圳赛区同时宣布启动，作为大湾区创新创业的品牌赛事，目前已累计孵化项目1800多个。前海着力打造香港高校前海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集群，进一步发挥深港创新链要素资源互补优势，推动更多高校科研成果走向产业应用。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宝安区中医药文化校园创新展在区文化馆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宝安区教育科学研究院联合主办，区内10所学校联袂参与，展览全部展品均来自10所参展学校的学生创作，涵盖中草药手绘图谱、药材标本创意拼贴、古法香囊手作、中医典故文创设计等多个类别，百余件作品生动展现了青少年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理解与创新表达。
6: 夏天蚊子多，低年级的弟弟妹妹们还会学做驱蚊香囊，我们还会自己设计中药团扇，我们这里还有更多的展品，欢迎各位老师继续参观。
7: 孩子们作品的话都非常有创意，我觉得做这些中草药不仅能够让孩子懂得更多中药方面的知识，也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
5: 本次中医药文化校园创新展将持续至8月31日，接下来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将持续深化管校联动机制，丰富传承形式，拓展传播渠道，擦亮宝安中医药文化传承特色品牌，推动非遗保护传承走深走实。
8: 日前，历时17天的2026沙井街道农商银行豪香杯男子足球赛顺利结束，本土劲旅博港足球队在决赛中战胜马鞍山股份足球队，夺得冠军。
5: 决赛现场，博港足球队迅速进入状态，率先破门得分，随后马鞍山股份足球队成功扳平比分，将比赛悬念拉满。全场赛事攻防交替，节奏紧凑，双方球员鏖战至最后时刻，士气丝毫不减。中场前夕，博港足球队抓住关键战机再下一城，最终以2-1的比分锁定胜局，成功登顶本届赛事。
9: 这也是我们继接超以来第二次在这个场地夺得冠军，然后呢，这次比赛的水平呢非常高，决赛大家都踢得很焦灼。
5: 此次农商银行豪香杯男子足球比赛的

0: 成功举办，不仅为沙井街道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展现自我的优质平台，丰富了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持续擦亮沙井豪香足球品牌，传承本土足球文化。
1: 非常精彩，然后就是各方球员都有努力嘛，氛围就是特别的热烈，然后台上也是欢呼一片嘛。
0: 6月13日，2026宝体杯第十届中国深圳宝安体育舞蹈公开赛在宝安体育馆顺利收官。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42支代表队、2000余名选手现场竞逐，比赛分为标准舞和拉丁舞组别。作为宝安区面向全国的一项重要群众性体育赛事，宝体杯体育舞蹈公开赛于2013年第一次办赛，吸引越来越多体育舞蹈爱好者的参与和关注。同时，宝体杯作为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的三级赛事，参加本次赛事的相关规范组别选手将列入中国体育舞蹈年度竞赛积分系统，获得年度积分。
2: 我住在宝安，今天感觉很好。
3: 学习了这个舞蹈之后，收获最大的就是很开心、很快乐、很阳光。
0: 日前，2026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100强榜单正式揭晓，其中宝安有3家企业成功登榜，体现出区域产业集群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强劲竞争力。此次登榜的3家宝安优质企业分别是立讯精密、顺丰控股和斯摩尔国际，其中立讯精密位列第8名。作为全球知名的电子制造企业，立讯精密持续加码全球化产业布局，同步推进全球多地生产与研发基地建设，海外市场营收稳步增长，产品与服务辐射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电子制造、汽车、零部件等领域牢牢占据全球市场重要席位。顺丰控股是国内物流企业全球化发展的先行者，聚焦亚太核心市场，搭建起涵盖航空、海运、陆运、清关、海外仓的全链路跨境物流体系。顺丰国际业务已从单一物流服务升级为全球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持续助力国内企业打通出海物流链路。斯摩尔国际是全球物化科技龙头企业，海外市场表现尤为突出，产品远销欧洲、美洲、亚洲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营收稳步提升。这3家企业的上榜是宝安企业长期坚持创新、深耕全球市场的成果体现，充分彰显了强劲的区域竞争力。未来，宝安区将持续引导辖区企业深化全球化布局，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4: 惊蛰春雷动，
2: 家家家。
4: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来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合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镇，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1: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0: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1: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0: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外地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5: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给一岁以内的小婴儿选安全座椅，可别想当然按成人的习惯正向装，反向安装才是真正的护命姿势。要知道，一岁以内的宝宝的颈椎和头部还没有发育好，脑袋重量占全身的25%左右，却没啥支撑力。一旦遇到碰撞，正向安装时头部容易猛地前倾，而反向安装能直接减少头部受力60%，相当于给宝宝的小脑袋套上缓冲铠甲。为啥反向安装这么管用呢？因为它能让宝宝的背部和头部紧贴座椅靠背，碰撞时冲击力会顺着靠背分散到全身，而不是集中在脆弱的颈部和头部。要是正向安装，宝宝的身体会被安全带拉住，但头部却会像甩鞭子一样往前冲，很容易造成颈椎损伤。数据显示，反向安装的安全座椅能让一岁以下婴儿在车祸中的受伤风险降低一半以上，这可不是小数字。很多家长觉得正向能看到宝宝更安心，但比起视线方便，宝宝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安装时记得确认座椅卡扣卡紧，安全带拉到合适长度，让宝宝在座椅里既不晃也不挤。等宝宝满一岁，体重达标后，再换成正向安装也不迟。别小瞧这反向的小细节，关键时刻能给宝宝的头部多一层强保护，这可是守护小生命的重要一步，必须认真对待。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6: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6: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北京时间8: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7: 早上好，我是小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周二，农历五月初二。今天深圳25到29度，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

0: 雨，西南风三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八级，相对湿度80%到100%。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深圳出现间歇性的雷阵雨，全市进入到小雨到中雨，最大累计雨量11.8毫米，在光明区的光明街道。目前强雷雨云团主要位于香港南侧沿海，并缓慢的东移。那未来2到3个小时，深圳会以雷阵雨为主，局部雨势较大，全市的雷电预警信号生效当中，请继续关注深圳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各位车友一起聊一聊，你都有哪一些印象深刻的被照顾的经历。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分享。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深江铁路重难点工程广中江特大桥跨虎门跳水道斜拉桥的双主塔日前是完成了封顶。至此呢，深江铁路全线5座斜拉桥全部完成主塔封顶，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深江铁路正线全长116公里，桥隧占比达98%。作为全线的重难点工程，此次封顶的广中江特大桥跨虎门水道的斜拉项目呢，也是高度达140米，相当于约46层楼高。双主塔混凝土的浇筑总量达18000立方米。
0: 针对项目施工特点、技术难点情况，项目团队大力开展技术攻关，先后攻克了中国首例深水裸岩大跨度桥梁基础、非爆破开挖、双壁钢围堰下水等一些施工难题。那么在主塔建设过程当中，也引进了业内先进的智能造塔机，以及通过液压自爬模系统来辅以 BMI 信息的技术建模，实现了同步智能爬升、智能监测及远程信息管理，确保施工安全高效。深江铁路是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建成之后呢，将实现深圳前海自贸片区与广州南沙自贸片区半小时高铁互联互通。
1: 再来关注，端午节将至，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将于6月19号到21号的端午假期，对多条热门高速客轮航线实施航班加开、班次加密的措施，同步推进湾区邮轮海上油产品、海盐、盐学以及低空观光、海空多元态齐发力，激活文旅消费。在高速客轮方面呢，也是调配了运力的全线保障，优化覆盖蛇口往返澳门荡仔、澳门外港、香港上环、香港机场、横琴、长隆，还有珠海九州港以及桂山岛、东澳岛、外伶仃岛等多条核心航线，进一步提升湾区水上通勤与旅游出行的便捷度。而在湾区邮轮方面，海上看湾区、海洋文旅项目、港珠澳大桥、夜宴、伶仃一时光、海上油产品丰富多彩。此外，港口的看舰巡展以及国家级科考船向阳红、十号等宝藏海洋研学产品寓教于乐，带您解锁假期的新玩法。
0: 来继续关注。记者近日从深圳市建筑工务署了解到，电子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建设工程项目17 I 标段主体结构目前已经正式进入到全新封顶，那么项目建设迈入到了全新阶段，未来呢将成为极具高端科创资源，打通产学研融合链条，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平台。该项目位于龙华区，创新采用一体两翼规划布局，中部设置了共享功能区，左右分区布局教学实验、科研产业的板块，以及功能划分清晰高效，构建起完整的产学研发展闭环。其设计充分结合场地的地形特点，优化建筑排布与高度，适配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需求。
1: 继续关注，由深港两地联合打造的原创史诗式的新冠粤剧 《英雄诀》日前登陆香港葵青剧院演艺厅，反响热烈，连续两场的演出吸引了众多戏迷到场观演，掌声不断，演出收获了香港戏迷、文艺界人士以及市民的高度赞誉，为本轮深港双城联动演出画上圆满句号。作为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重点展演项目，该剧延续了深圳首演的精彩水准，以守正创新的艺术表达、文武兼备的舞台呈现，在湘江之畔展现粤剧非遗的当代魅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协同发展的又一亮眼成果。该剧由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深圳市宝安区政府联合出品，深圳市粤剧团创排演出，香港的戏剧名家毛俊辉担任艺术总监、编剧以及导演，集结深港两地顶尖创作与表演团队，历时一年多的精心打磨而成。剧目取材于清代的经典小说《说岳全传》，以陆文龙的成长与命运抉择为主线，深挖人性挣扎的内核，搭配新官粤剧的创新创作理念，在坚守粤剧唱腔、表演城市等非遗精髓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舞台美学与叙事手法，让传统经典焕发全新活力。
0: 来继续关注，日前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在深圳举办2026湾区融合 IP 扩阵发布会，并官宣在深圳前海设立总部，双方将持续深化深港传媒、 IP 产业、科技创新等领域融合发展。这一重要布局也意味着 TVB 全面扎根前海，深耕粤港澳大湾区，为前海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深港文旅传媒领域协同合作注入了全新活力。而伴随前海总部落地，TVB 加速推进大湾区影视全产业链本土化运营，目前台底人生、模范律师团等多部新剧已进驻深圳和前海取景拍摄，完成从前期策划、实景设置到后期制作的全流程落地。同时 TVB 精品剧集《企业强人》也将登陆深圳卫视黄金档，该剧也是在补充协议生效之后首部重访内地卫视黄金时段的港剧，具备标志性的行业意义。
2: 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来关注。日前由界面财联社研究院联合中国出海企业协作联盟发布的2026中国企业全球影响力100强榜单正式揭榜，立讯精密、顺丰控股、斯摩尔国际三家保安优质企业成功登榜，其中立讯精密位列第8名。三家企业凭借扎实的海外布局、领先的技术实力与成熟的全球化运营能力，成为保安企业扬帆出海、走向世界的亮眼标杆。本次榜单从产品的欢迎度、还有形象认可度、在地贡献度三大维度综合评估企业的全球影响力。入围企业需要满足2025年海外营收不低于10亿美元的门槛，而且呢，百强企业整体的海外总收入达到了9.8万亿元，同比增长15.5%，充分印证了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势头强劲。宝安这次三家企业入选，也体现出区域产业集群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强劲竞争力。
0: 为深化宝安与香港的经贸联动与双向投资合作，近日港资进宝安、宝企链全球双向投资交流座谈会在宝安举办，超50家港资、外贸、跨境电商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解锁深港双向投资的新机遇。本次活动由宝安区商务局主办，宝安区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承办，深圳出海一站通、宝安区金融超市、深圳前海香港商会、深圳市进出口商会支持。活动现场，宝安区商务局外贸外资相关负责人宣推宝安区营商环境，围绕深圳市跨国公司总部、外资研发中心、利润再投资等政策进行了系统解读。
1: 据介绍，宝安区外资企业超10000家，其中港资企业占比高达70%，正是港资企业对宝安区营商环境认可的体现，是名副其实的外资压舱石。2024年、2025年，宝安区实际利用外资连续2年排名深圳全市第3， 离不开港资企业的大力支持。2026年4月，宝安揭牌成立企业出海服务中心、外资服务中心，为企业双向投资提供全链条服务。在宝安，经认定的深圳市跨国公司总部企业，可在金融服务、高管子女入学、人才奖励申报等方面享受专业服务。新设外资研发中心，在满足相关条件下，也可获政策的资助。值得一提的是，归属于境外投资者的未分配利润用于境内再投资，可享受10%的税收抵免。系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助力港资企业在宝安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0: 来继续关注，日前宝安区中心血站开展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主题活动，活动重磅表彰2025年度无偿献血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以榜样力量凝聚社会正能量，号召全民支持无偿献血，传递公益大爱。恰逢血站建站30周年，活动重磅推出原创主题曲《热血》，用滚烫旋律礼赞无偿献血者的无私大爱，为30年公益征程写下深情注脚。
1: 日前，由宝安区卫生健康局主办、宝安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宝安区健康教育中心承办的2026年宝安区医务人员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四大能力培训班顺利举行。培训班聚集需求评估与诊断能力、计划制定和方案设计能力、组织实施与协调能力、效果评估与反馈能力，邀请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医科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专家授课，着力提升医务人员健康科普水平。这次培训班规格颇高，邀请了国内健康促进与教育领域的顶尖专家授课。北京大学常春教授率先开讲，勾勒出了健康教育数字化、信息化变革的图景与未来挑战。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田向阳教授将健康教育与生活方式医学深度链接引人深思。山西医科大学的郑建忠教授以期望寿命与健康期望寿命的对比视角令人耳目一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钱玲教授直击论文写作的痛点，为基层科研把脉开方。复旦大学郑平平教授将行为健康理论融入控烟实践，讲解深入浅出。此外，培训搭建了学术研讨、经验互通的优质平台，助力医务人员吸收前沿理念，补齐能力短板，破解工作难点，为宝安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提质增效筑牢人才根基。
0: 无偿献血者就医无需出示任何证件，即可享受优先就诊、免诊查费等6项专属优待。记者从宝安区卫生健康局、宝安区中心血站了解到，宝安区无偿献血4优2免权益服务体系于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当天，在全区9家公立医院全面上线，以满满仪式感致敬每一位平凡的生命守护者。作为全市首个实现区属公立医院全覆盖的献血者就医关爱项目，宝安区无偿献血4优2免权益服务将献血者的爱心奉献从以前的献血者荣誉表彰升级为就医全流程的真切关爱。
1: 据介绍，该服务呢面向在宝安区中心血站献血的市民，涵盖4优2免6大核心权益，4优即优先用血、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2免即免费的免普通门诊的诊疗费，但是呢不含急诊、副高及以上的专家门诊，还有血费的减免。依托血站与医院的系统数据互通，献血者就医全程实现零证明、零操作的无感体验。挂号环节系统将会自动识别献血者的身份，并匹配对应的权益，普通门诊诊查费自动减免，就诊检查住院环节系统会自动标识优先权益，无需额外申请或出示证件，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此前呢，该项服务已于2月1号在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率先试点，成效显著。这次全区推广标志着这份暖心回馈将覆盖区属所有的公立医院，让更多献血者感受到专属关怀。
0: 最后来关注到，近期宝安区总工会紧紧围绕职工安全出行需求，持续深化交通文明安全宣导工作，指导各级工会结合当前业务实际，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自5月28日以来，全区工会系统累计开展各类主题活动77场，推出交通安全主题宣传稿176篇次，线上线下覆盖职工总人次超过了10万。宝安工会始终坚持聚焦重点群体，精准施策， 将交通安全宣导工作融入暖心服务。燕罗街道总工会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业态群体，宣教加服务双管齐下，联合交警部门组建了宣讲小分队，深入社区开设外卖骑手专场教育，开展安全骑行专题宣讲活动，组织快递员骑手签署安全骑行承诺书，通过现场播放真实事故警示案例，敲响安全警钟。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回到互动环节啊！今天是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说说你印象深刻的被照顾的经历。
0: 是的，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 Ken 刘，他说也是在这样的下雨天，他把车停在了宝安高新奇产业园区，走得太急忘记了关好窗户，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就是没有关好的那个窗已经被塑料纸封得严严实实的、
1: 哦、
0: 应该是园区的这个工作人员联系不到我，最后也不知道是哪位大哥帮我挡了雨，谢谢宝安高新奇园区的大哥们，
1: 真暖心啊！这个举动，
0: 对
1: 对，就虽然是小小的举动，但看到你这个窗没关，哎，好心、把你给捂住了哈，不然第二天车里面湿哒哒的。
0: 对，来看到下面，猪猪侠他说，按道理来说，我被人照顾的经历应该很多，怎么今天突然听到这个话题，瞬间失忆了呢？
1: 想不起来了。
0: 你应该是群宠，就是被所有人宠着照顾着。
1: 对。
0: 所以可能在很多事情当中，你突然要想起某一件，你会忘记。
1: 对，某一件印象深刻的哈，可能就有的时候你记忆需要被唤醒哈。
0: 对，
1: 像刚刚下雨天唤醒了 Ken 刘的记忆。
0: 是的，小杨他说，印象很深刻，在2009年的春节，
1: 哇，
0: 我在威海没有回家，第一次一个人在外地过年。小姨走的时候把我托付给了一个姐姐家，每天他们做好饭就叫我下去吃饭，然后我再一个人上楼，我觉得挺自在的，不用走亲戚，一个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1: 还有饭吃哈、
0: 记得那一顿年夜饭我第一次吃了正宗的东北小野鸡炖蘑菇，老香了
1: 哇！
0: 因为我是一个人在外地，就主动承担起了过年期间所有的值班任务，让其他人都回家走亲戚去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去上班。现在想想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天真的可爱，就他想到应该是那个姐姐家有给他就是
1: 做菜，
0: 做他家乡的菜，
1: 对 对, 对，然后会觉得很暖心哈，正好是自己喜欢吃的。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些晚宴，就比如说别人邀请你去家里做客，你会发现哇，就那些菜很多都是你喜欢吃的，那一刹那你会觉得真的又有被照顾，然后很开心。就你喜欢吃辣的，人家也会考虑到你喜欢吃辣的这个口味哈。
0: 对，
1: 像我们家，我觉得我最被照顾就是我这个人有点挑食，我之前讲过。然后呢，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菜，它很简单，就是酸辣土豆丝，特别喜欢吃，你知道吗？基本上我每一次回家都有这一道菜。然后那一天我家人他说今天不做酸辣土豆丝，有点炒烦了，每一顿都炒，还有已经炒得有点烦了。
0: 而且你吃不腻的，
1: 吃不腻耶，就这一顿吃了，过了几天又想吃。
0: 我的妈呀，你真的好爱土豆，
1: 好好吃啊！我觉得酸，但是我就喜欢家里人炒的那个味道，外面的饭馆会炒得偏酸，然后家里炒的可能醋放的少一些，就很辣，没有那么酸，对，就很合我的口味哈。
0: 以后学会自己做，
1: 对，就可以不用依赖别人，自己照顾自己。
0: 就是我很理解的这种，就是我每一次会特别的想吃
1: 某一道
0: 我妈妈做的菜，
1: 嗯，
0: 然后我就是会很馋，很想吃，但是我自己又不会，尝试过几次复刻，就是做不出妈妈做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妈妈在深圳的这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幸福，因为妈妈每天都会做我爱吃的那些菜，所以这段时间就减肥也有点反反复复。
1: 不重要哈，先吃好。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幸福的烦恼，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随时我想吃我就能吃得着。
1: 对，
0: 然后我有好几次我跟妈妈说，我说你把我教会吧，不然我每次想吃的时候，我要么就回赣州，或者是只有把你等你来
1: 来了之后
0: 我才能吃着这道菜。
1: 对，
0: 其实还是妈妈在身边的时候是很幸福的，
1: 就妈妈做你喜欢吃的菜，家人做的你喜欢吃的菜，就那种非常暖心的被照顾的感受哈。
0: 对，然后下面大刘他说，其实我想了想，好像人到中年都是我在照顾家人，包括父母几次住院的记忆。也许我也是那种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也是那种爱操心的人，所以我印象没有很深刻被照顾的印象，大多都是照顾别人的印象。对， 不容易啊。
1: 对，
0: 我觉得爱操心的人其实自己有的时候真的挺累的。
1: 对，
0: 嗯，
1: 他就想
0: 心疼你啊。
1: 对，就可能别人的事儿要自己操心，自己的事儿他也得操心哈。
0: 对，薰衣草他说最体贴的照顾时刻可能就是坐月子的那个阶段。
1: 哦，坐月子被照顾，
0: 全家人众星捧月，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1: 想吃啥随便点。
0: 对，上下床都要求慢慢的，就觉得那个过程是很幸福的。
1: 对对对，哎，这个确实会哈，所以很多人说坐月子时间可以拉得长一点。
0: 嗯，
1: 对于你恢复的也好哈。
0: 嗯，
1: 然后被照顾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
0: 哎呀，就是你想起那些被照顾的那种经历，就是其实很细节，可能你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它不是有多宏大。
1: 对，
0: 但是呢，那一刻他就是戳中了你，
1: 其实
0: 打动了你。
1: 你发现没有？就如果说你能感知到这种被照顾的一些细节，你也是有。

0: 感知幸福的能力的。
1: 对，
0: 因为它不会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它可能就发生在日常当中的一个小细节，刚刚所说的哈，因为菜摆到你面前，因为一道你喜欢吃的菜，诸如此类的小细节，但你都感觉到了幸福，感觉到了被照顾。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拥有这种
1: 感知幸福的能力，感知这种小幸福的能力。
0: 小幸福它不是说非要拥有一个多贵多好的东西哈，就日常当中的小幸福就可以了。
1: 对，来看到雨乔，他每次超用心的，他说感觉这个话题真的，我其实最怕麻烦别人，所以也没有什么被别人照顾过的事情，但曾经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深刻。他说有一次爬山不小心脚崴了，越来越疼，慢慢跟不上队伍，所以他决定把吃的喝的留给大家自己返回。走到国道边还需要至少一个半小时，
0: 哇，
1: 他就忍着痛慢慢走着。我一直运气都不错，这个时候就来了一辆真正的越野车，当时走的是那种废弃的旧土路，只有那种越野车才可以上嘛。然后当时就停到他旁边，车里是一对情侣，问他要不要搭车。
0: 哇！
1: 然后我们三个就有说有笑回到了城里。然后我就说请吃饭，他俩还说不要啊，要回家，就不愿意说要回家。然后我身上只有200块钱现金，我就说给他们加个油，否则心里自己过意不去。
0: 过意不去。
1: 他这一次被帮助的过程让我很感动，也记忆犹新。他说我想补充一个点，就是很多人的共识吧，如果在一次长时间的旅行过程当中有那种一直情绪稳定、宽容忍让、性格随和、看似很不经意但是却在照顾他人的这种人非常靠谱，适合走近，是一位关键时候可以照顾和帮助他人的善人。所以说旅游是可以看清楚一个人的本质。
0: 对，尤其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哈，所以为什么说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有那种旅行，而且是要那种去比较比如说徒步啊这种很考验他的应急能力，对，跟以及掌控情绪的这种时刻哈，因为他可能自己也很烦，
1: 要有耐心，
0: 对，
1: 然后又拥有一些生存技能，
0: 就他自己很累的情况下，他
1: 还要照顾你，
0: 看他表现的情况是怎样的。
1: 哇，
0: 女生也是哈，很多时候这种很烦的时候暴脾气就容易暴露出来，相互考察的一个过程是不是？
1: 所以旅游很检验情侣的感情、啊
0: 哎、真的确实是一定要多旅游几次，但不要说那种啊什么去城里旅游那种，我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哈，就刚刚所说的有一点点难度的，最好可以适当的在安全的情况下徒步，户外的时间长一点哈。好，今天也是聊了很多哈，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拥有这种感知生活当中细小幸福的能力吧。
1: 对，没错，今天问到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被照顾的一些经历，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听大家的一些故事，就是我们被照顾而且我们感知到了，
0: 对
1: 啊，然后你可能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回馈给那个照顾你的人。
0: 对，
1: 我觉得其实这点还蛮重要的。对，我是那种被照顾了我一定会说出来，我感谢对方，我就觉得哇，你做的很细节，
0: 是的，
1: 哦，我给你点个赞，类似这样，哪怕口头上的都会说出来，让对方心里也舒服。
0: 对，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FM 104.3，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5到29度，西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8级，相对湿度80%到10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宝安区企业出海对接交流活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专场在。

0: 宝安区湾区产业投资大厦成功举办，印尼雅加达省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率领代表团一行近四十人来访宝安，代表团成员涵盖印尼大型国企以及印尼、马来西亚深耕教育、医疗、精密制造、快消品、智慧交通等行业的多家重点企业负责人，区内智慧城市、机器人、低空经济、大健康、教育等领域企业相关负责人齐聚现场，与海外嘉宾面对面交流，携手开拓东盟市场新机遇。宝安区副区长李洪涛出席活动并致辞。近期沙井街道城管办联动沙井社区、博港社区凝聚共治合力，聚焦交通乱象、市容短板、企业诉求、长效管护四大核心问题，精准施策、标本兼治，全方位推进沙博一路市容环境专项整治工作，实现道路通行秩序、街区颜值面貌双向提质升级。针对道路违停泛滥、通行效率低下的核心痛点，街道以秩序重塑为重要抓手，多措并举破解出行堵点。近日，福海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组织辖区政协委员开展委员行走一线，助力办好 APEC 会议，展现保安新形象专项行动。本次行动由委员们以随机巡查的方式深入街头巷尾，化身城市治理的质检员、监督员，直击辖区城市管理真实面貌，实地检验环境整治与精细化管理成效。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昨天，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正式发布通告，宣布将于2026年7月30号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此次摇号将一次性向市民投放1.5万个个人专项指标，采用阶梯摇号模式，精准提升长期参与摇号未中签市民的中签概率。这也是深圳今年持续优化小汽车增量配置、回应民生需求的重要举措。票房与口碑双丰收的深圳原创出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昨天正式官宣第二轮全球上映计划。根据官方发布的排期，影片将于6月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率先公映，6月25号登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6月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全面上映。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上午好，我是笑笑。那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些资讯和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还是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今天从昨天开始就一直是在雨雨雨雨雨雨雨的状态，所以很多朋友这两天也是今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就会感受到路上就还是蛮塞车蛮堵的了。来看一下哈，最新的一个这个

0: 天气的情况。那么现在目前呢，深圳市的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还在生效当中。在今天上午的9:22，深圳市气象台呢是发布了一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预计龙岗区的横岗、龙岗平地、龙城、平湖、圆山、宝龙街道，光明区的光明、新湖街道、龙华区的观湖、福城、观澜街道和平山区的坑子、平山、碧岭、龙田街道，2小时内呢将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全市呢进入暴雨戒备状态，那上述的区域呢存在着山洪的风险，也请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的内涝、山洪等等灾害。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的。
0: 那么因为天气节奏变化非常快哈，预警信号生效的范围和级别可能随时会有所调整，也请大家随时的多多去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和变化。那这两天的话，大家出门还是要这个做好防御性的一些措施哈，带好雨具。强降雨的时段还是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话也要避开积水的路段，减速慢行，切勿贸然的涉水通行。居家的话，关好门窗，及时的去收纳阳台的花盆杂物，防止高空坠物。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说到这个高考查分，目前呢，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等28省区市，已经是公布了高考查分的时间了。那多数的地方呢，是在6月25号前后都可以查询到成绩。天津的话是6月24号前后，河北6月25号左右，山西明确了就是6月25号，内蒙古是6月24号，辽宁给到的是6月下旬，吉林是预计是6月25号，黑龙江是6月24号左右，上海是6月23号，江苏呢是预计6月25号，浙江是6月26号左右，安徽预计是6月25号。福建暂时还没有公布，江西的话预计是6月25号，山东6月25号，河南预计是6月下旬，湖北是6月25号左右，湖南预计是6月25号，然后包括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都是预计6月25号，贵州是6月25号左右，云南呢是预计6月25号左右，西藏是6月25号左右，陕西是预计6月25号，甘肃是6月25号，青海是6月25号左右，宁夏暂时还没有公布，新疆是预计6月底前。那预祝大家都能取得理想的成绩，金榜题名。那么高考结束之后呢，多所高校其实都是在近期发布了2026年本科生的招生计划，向毕业生们抛出了橄榄枝。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那么上海交通大学呢，是今年本科招生计划大幅增加，并获批增设心理学、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具身智能5个本科专业，全部是在今年起招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今年招生总量较2025年将进一步的提升，并且为北京考生提供更多的名额。新获批的具身智能专业预计是在今年招生。今年北航强基计划全国新增30人，达到了310人，并且新增了飞行器适航技术这个专业。南京大学呢，今年是本科扩招300人，和2021年相比的话，2026年学校本科招生新增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人。那么今年南京大学新

工科人才培养改革特区未来技术学院启动了本科招生。中央财经大学明确2026年本科招生总规模控制在2730人左右，扩招100人。那么他们学校2025年是已经有扩招了100人了。中国农业大学在2025年扩招了500人的基础之上，2026年计划继续扩招100人以上。中国石油大学今年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校本部和克拉玛依校区呢，都是将会扩招的，扩招人数分别是120人和140人。南开大学2026年计划招收本科生4325人，相比去年招生人数增加100人。北京科技大学，今年的北京科技大学本科招生计划是3690人，比2025年增加90人。新增计划全部是投放于像新材料、集成电路、计算机、人工智能等等新工科相关专业。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继续扩大，增量为180人，本科招生计划总数达到4300人。同济大学，今年同济大学本科招生计划一共是4680人，较上一年扩招100人，新增计划重点倾斜基础学科、战略急需学科、新兴交叉学科等等这种卡脖子技术攻关相关的紧缺学科。那么本科招生专业是70个，新增这个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大交叉特色专业，持续深化学科交叉融合，聚焦人工智能，还有包括智能制造、医疗健康、智慧空间、智能建造等等重点的领域。像这个华东师范大学，它的这个新专业都是在今年开始招生，全校呢增设语言、计算语言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人工智能、密码科学与技术、药学、遥感科学与技术、空间智能6个本科专业。西安交通大学，今年西安交通大学本科招生计划比去年来说增加了360人，总数达到了6710人，主要集中在具身智能、智能制造、能源、储能、电气等国家急需的领域。该校的钱学森班、强基计划，还有国卓班、优本班等等拔尖人才培养班型的招生规模都将扩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今年呢，将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扩招400人，总招生计划达到6160人，重点投放在国家急需人才专业领域，包括了通信、雷达、计算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低空技术、大数据等等。东南大学今年呢，继续实行按专业和学科大类相结合的这样的招生模式，计划呢面向全国招收全日制普通本科生4825人，和2025年的4225人去相比的话，增加了600人。江南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新增了210个名额，总规模创历史新高。山东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将再次扩招100人，积极响应国家优本扩容政策，总招生规模是预计达到了10475人。兰州大学在2025年已经扩招了350人的基础之上呢，2026年本科将继续扩招300人，全国所有省份都有增加，重点投放四新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和一流学科基础学科专业。中山大学，前天6月14号，中山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在广州校区南校园举行。那根据了解呢，2026年中山大学内地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同时呢，中大在港澳台地区招生大约是500人。今年中大依托 A 加学科新增3个招生专业，分别是数字公共治理专业、生态修复学专业、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华南理工大学，今年呢，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是7230人，比2025年增加150人。
那该项呢也进一步优

0: 划招生专业结构，普通类调整为40个招生专业类，大力增加报考的热度高，还有就是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此外呢，华南理工大学今年新增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创新班，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培养兼具理工素养和全球治理能力的文理交叉的复合型人才。招生计划20个人，实施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的拔尖培养模式。今年广州大学本科招生计划数是7100人，较2025年扩招100人，其中广东省内招生6163人，全校开设76个本科招生专业，包含了理工类专业43个，人文社科类专业23个，一体类的专业有10个。理工类专业的比例继续提高，占招生专业计划数的59%。学校新增了以直通湾区就业为导向的智能建造、港标班等等特色班，以及5个国际联合培养专业，以保障所培养的人才能够迅速适应未来发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前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了2026年校园开放日新闻发布会。那么该校今年招生计划总数是5315名，继续小幅扩招。值得关注的是，学校今年首次开设了国际班，8个中外联合培养国际班，一共是招收240人。南方医科大学今年南方医科大学本科招生专业是30个，招收3060个人，较2025年增加了60人。增量计划主要是投放到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等报考热度比较高而且社会需求量大的专业，其中呢，广东省内增加了49人，省外增加了11人。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有听友说，这个新增都是国家急需的专业，这一波扩招很有含金量。是我们爱的小永远，我不太能。看晚风吹过说，加油，高考生一枚，刚考完，希望能考上双一流。还有啊，有听友说这是利好的消息。是的，家里有这个考生的话，那相信对于这一类的消息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的关注一些。那在这儿呢，也是分享给大家哈。好的，那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聊到什么样的一些话题，大家对这件事儿有所关注，或者是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然后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今天已经是6月16号了，哎，六月份也过了一半了哈，真是过了一半了。那么有件事儿在本月底就要结束，所以在这儿也要跟大家来提个醒，就是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6月30号就结束了哈。国家税务总局呢日前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的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的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了17%。你办理退税了吗？那么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哪些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容易出错呢？如果是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在这儿也是跟大家来汇总说一下哈。首先有2类人群是需要依法办理个税的汇算的。因为眼下我说这个个税的汇算办理即将截止了嘛。不过对于不少人来说，还有一些。

就是也就是说前年交少了，那按照规则必须是汇算补税。那么这个个税的汇算有哪些项目是可以享受减税的呢？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七项专项附加扣除。那如果家里面有两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怎么样去填呢？这是有些人提出的疑问哈。对此呢，税务部门就表示说，家里有两个孩子，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以分开填，灵活组合。每个孩子呢可以单独选择扣除方式，但是呢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老大呢可以由父亲按100%扣除，老二呢可以由夫妻双方各按50%扣除。也可以一个孩子由母亲全额扣除，另外一个孩子呢由父亲全额扣除，或者是两个孩子都由夫妻一方全额扣除。此外呢，大家普遍关心的一老一小专项附加扣除，年龄很关键。税务部门也特别提醒，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需要纳税人进入相应项目内及时进行操作。比如说父母一旦年满60周岁就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孩子正好年满3岁，那就要把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更改为子女教育这个专项附加扣除。还有就是最近也有在网上看到说，在进行个税汇算的时候，非亲属人员冒用同一老人的这个赡养扣除的额度啊，还有网友说这个配偶亲属冒用了家中老人的赡养扣除，导致自身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减税的权益。那么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提示说，个人信息冒用比较多出现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这三项专项附加扣除上。如果有人冒用或者是这个错误填报了纳税人的子女信息或者老人信息，那么这个纳税人进行填报扣除时，系统会给出明确的提示。如果提示是自己的家属亲友错误填报了扣除信息，纳税人需要尽快和家属亲友进行协商，修改填报内容，依法享受专项附加扣除。那如果提示这个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也不用惊慌，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的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这个信息予以核实。那核实无误之后呢，将会督促错填的方去删除相关的信息，或者是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的附加扣除。黄立新也表示说虚假申报、冒用他人的信息进行个税的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那一旦查实的话，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呢，就是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的办理汇算。那除此之外，就是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的时候，还要特别去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的案例当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以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的金额，那么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的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去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的手续费。那么这一起案子当中一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了，也依法追缴了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共计是1573.25万元。那么这个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世友也提醒说，就如果你填报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还有就是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这个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等这种官方渠道去办理汇算。不要相信什么网上各类什么

退税秘籍啊，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啊，这种信息啊，基本都不靠谱哈。还有，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的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等等信息，以防个人信息被冒用，然后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是被用于虚假申报等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的风险。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接着聊。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好的，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回来之后，我们先来了解一个这个个人养老金哈，能买储蓄国债了，是从6月10号开始发售的。具体怎么回事呢？根据发行安排呢，六月的这个储蓄国债就6月10号开始发售。那么，六月起呢，就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的范围。这也就意味着说，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面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那目前呢，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的购买入口。大家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然后前往银行柜面去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的业务。储蓄国债入池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就是储蓄国债期限比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去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够锁定长期的收益。此前呢，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是涵盖了像存款呢、理财呀、基金、保险这四大品类。这一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的配置选项。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表示说，储蓄国债作为由财政部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产品，风险水平低，起购金额低，流动性比较好。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为这个投资者提供了更低风险、更稳健的资产配置的选择，也是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的重要的一步。此外呢，专家认为，不同年龄阶段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可以采取差异化的配置策略。那么对于以养老为目的的长期投资者，可以将部分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以获取稳定利息收益。同时呢，配置养老基金、养老理财等等产品，平衡风险和收益。那么对于临近退休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投资者，可以适当的提高储蓄国债、养老存款还有养老保险配置比例，以保障这个本金安全和稳定的现金流。

来，另外关注到的是，日前呢，中央财政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一共是999亿元，加上各级地方财政配套，那么今年整体投入大约是有1100亿元，全部用于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压力。除了这个育儿补贴，其实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如果还不知道的，我们今天跟大家从头到尾捋一捋哈。第一笔呢是孕期产检的报销，宝妈怀孕12周，这个建好档案之后呢，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不管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享受这一项产检报销福利。就算宝妈自己没有参保，只要宝爸正常缴纳职工医保，也可以用来报销产检的相关费用。比如说，像原来在我们河北哈，就可以按照规定的50%报销产检相关的费用。那么第二笔就是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够报销。出院的时候呢，直接结算就行。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这个医保异地备案，报销的待遇也不受影响。那第三个呢，叫生育津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产假工资，就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啊，不需要个人主动申请，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的银行账户。在什么浙江、杭州等等这些地方，就不仅是单位职工，就包括灵活就业的人员，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去享受这项服务的。注意的是，男职工虽然也交生育保险，但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就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就领不到这笔津贴。第四笔就是0到3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3600，每个月300，从孩子一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家里边有多个孩子的，那福利呢还可以叠加，也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能单独享受这份补贴。注意的是，这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去主动申请一次。大家可以在微信、支付宝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是当地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提交申请，也可以去户籍所在地的街道、乡镇的便民服务窗口线下去办理。那么第五笔，就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就是家里面有3岁以下的小宝宝，就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一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个月可以抵扣2000块钱的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一笔钱了。第六笔就是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规定不一样，各位宝爸可以就是在这个政务服务大厅去咨询一下，看看就是具体是什么福利，怎么样去申领。第七笔呢是专属的生育奖励，就是有很多地方还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的政策，大部分地区呢会重点去照顾，比如说2号、3号家庭，或者是本地户籍家庭，补贴的形式也很灵活，有的是一次性发放这个奖金的奖励，有的是按月、按年发补贴，大家可以多多留意，就是官方的一些政策。这些福利其实它的目标都是帮助咱们普通家庭减轻生育育儿的压力，中央和地方呢可以说是想了不少的办法，那各位家长要。

来，这不是快要到618了吗？这很多朋友应该是都最近购物车装的都挺满的，是不是？甚至好多已经出手了。那最近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当中就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呢在开屏和弹出的窗口信息窗口当中呢，采用违规的方式诱导用户去点击，或者通过这种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那么针对相关的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的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有效杜绝违规行为。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王先生跟记者说，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的下载了不少 APP。 李先生说玩了一款叫做什么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的按钮。记者也总结了网友的投诉之后，就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之外呢，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这种跳转，就稍有不慎就会中招。那为什么开屏广告就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清河这样说，他说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啊，软件启动的确是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那逐渐有人就把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这个软件开启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嘛，但是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那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呀。仅仅是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就会更高一些。苏星河告诉记者说，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的话，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者是右上角，那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的去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就可以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那主要的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就严重违背了用户的意愿。法律专家也认为说，广告法第44条当中就明确说，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是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了广告法。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记者介绍说，他说这一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就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点击有效的这样一个转变。那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的去刷数据。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之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把这个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这个包冉指出说，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的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的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这个专项治理是切中要害的。后续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的检测和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等处置。那么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是关键的。包冉也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6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这个嗅探手机的识别码，从而规避了广告精准推送。
看一下微信后台我们的留言，然后这个徐听友说，他说打开某些 APP 之后整个身体都得保持静止状态，不然你都不知道你最初打开的是什么 APP。 说尤其是老人用不太好智能手机的，被跳转广告折磨得苦不堪言呢。那个陌路的他说，这可太应该整治了，想要看个东西得手动关掉 N 个弹窗才能看，一不小心进入弹窗还半天退不出来，烦得很。顺心说，他说我就深受其害呀，晚上坐公交车上，为了这个在车上消磨时间，莫名其妙的就点进了一个不知道啥保险。这个就是大家误点进去，我自己都有时候会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打开啥，反正他就误点进去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就是要眼疾手快的给他退出来，然后就是不要误操作去购买了啥，定制了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的。而且就过年的时候，其实回老家嘛，然后跟家里边的这个家人也在聊聊这个事儿，就是说家里边有亲戚喜欢钓鱼，去这个钓鱼，结果就看那个当地的那个潮汐的情况嘛，就打开了一个那个也小程序还是 APP， 反正当时要看那个东西，那就看呗，好像是付费的。然后他就付费看了一下，结果就连续订了 N 久，然后每个月都扣。一开始他也没咋注意，然后后面就发现之后已经扣了很久了。所以这些还是要多留心，一方面呢就相关监管部门这个要整治，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这个多留心哈。还有另外就是这个最近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的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的问题，主要就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和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那么这第二批的典型问题就包括了像淘宝、天猫平台2026年的五月起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的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是监管部门向平台了解，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这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以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平台没有在显著位置公示百亿补贴相关活动规则，百亿补贴频道内部的部分商品没有公示实际销售者的资质信息。拼多多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但是没有在规则当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以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没有办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在促销规则当中呢，对于和商品有关的任何纠纷，拼多多作为平台方可以在法定范围内予以必要的协助，但不因此承担商品有关的责任，单方面免除了平台的法定责任。京东平台推出百亿补贴百亿农补活动，但是在规则当中也没有公示促销的期限，没有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以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而且没有办法提供证明材料。百亿超市没有公示活动的规则。抖音平台推出了618好物节以及百亿消费券等等活动，但是没有向消费者公示促销的规则。在活动招商规则当中规定，如平台对活动规则进行调整会

0: 直接通知商家，未设置公开征求意见的环节。小红书平台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仅仅标注奖品的总量，对于中奖概率啊、弃奖规则、啊、等等核心的信息都没有明确的公示。在活动规则当中规定，平台可以对活动规则进行变动和调整，消费者继续参与视为同意，排除消费者协商的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指出，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的竞争风险，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特别是非理性的大额补贴的行为不但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甚至个别平台规定补贴由商家全部承担，商家陷入不降价就没流量，降价就亏损的两难的困境，利润空间被严重的挤压，商家生存困难，阻碍行业创新和升级。多个平台在规则当中呢，单方免除在非不可抗力情形下的平台责任，加重了消费者的风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强调，一是各平台要深刻认识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将这个卷价格、卷补贴转向比创新、比服务，促进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二是平台要立即组织全面自查，按相关的规定对618促销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的问题迅速整改。三是这个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将持续的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的监测，及时反映，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你的眺望，不知道大家今年这个买买买都买买买成什么样哈？
1: 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你肩膀，沙滩上每个角。
0: 还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有很多听友晒出了自己购物车的清单，那真的是堆了不少呀。其实有一些活动好像陆陆续续的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应该有一些朋友在忙着收快递了吧。反正昨天晚上，因为我昨天相对来说算到家比较早的，就看了一下隔壁邻居家门口堆的那个快递的数量，我就真的是，我以为就是隔壁邻居出差了，已经有这儿没回来了，才会堆那么多快递，后来发现他并没有。今天早上再一看他拿出去的那个这个垃圾盒的数量，然后我就一下觉得我这真的是勤俭持家的好同志啊。路灯下重叠着的影子有多长，也提醒大家哈，买东西还是要理性，就是这个必要的买，不必要的就别急着买，想想啊，去年的洗衣液是不是现在还有。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也有听友说，说我现在很理智。对，我发现这几年确实很多朋友比较理智。一方面呢，这理智可能来源于这个在日常就持续性的买买买，咱也没咋停过，于是乎到了这时候也没觉得自己缺啥，实在找不出家里缺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还是会比较理性，就是头几年的时候就真的是囤那个洗衣液呀，然后或者囤什么卷纸啊，一囤恨不得一年两年都用不完，那会发现老占地方了，那是不是堆在那里，有时候看着它也有点惆怅。然后或者说有的时候你像有一些东西就真的是堆到了过期，然后最后就浪费掉了，所以后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如果是说过度的购买的话，真的就是反而造成了浪费。行吧，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好的，我们临时插播一条天气的消息，深圳市扩展了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宝安区松岗、石岩、福永、沙井、杭城、福海、新桥、燕罗街道、光明区公明、玉堂、马田、凤凰街道和龙华区大浪街道两小时内呢将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深圳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10点51分将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到上述区域，全市处于暴雨戒备状态，上述区域存在着山洪的风险，请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内涝、山洪等灾害。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在校学生安全；三、行人及骑行人员避免在桥底、涵洞等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避雨；处于低洼溢涝区、危房、边坡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关注降雨趋势，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四、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势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五、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六、除特殊行业外，视情况暂停高空户外作业和活动。七、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5到29度，西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8级，相对湿度80%到100%。保安方面消息，由保安区委组织部统筹指导、区委党校主办的2026保安区在职干部素质能力提升系列专题培训班近日在区委党校举行。系列培训紧扣区委7届5次党代会部署，以提升干部经济素养为核心，着力抓实8大工程落地见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锻造专业化干部队伍。系列培训共设8个专题，分别为15/5规划、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企业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发展与安全、进一步深化改革。自6月13号保安遭遇强降雨天气以来，保安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面落实暴雨防范及应急处置各项工作。6月15号下午，天降瓢泼大雨，环卫工人坚守路面，及时清理雨水及周边的落叶等垃圾，确保排水通畅。针对强降雨天气，保安城管系统统筹调配人员与作业力量，全员投入防汛保洁工作。街道方面消息，近日保安区松岗街道网格综合管理中心迅速响应，靠前部署，全面激活网格加气象联动工作机制，抓实抓细各项防汛防御工作。针对洪涝易发多发问题，网格员坚持关口前移，重点设防，紧盯辖区低洼路段、易积水片区、道路下穿通道等关键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实时掌握道路积水、排水及车辆通行情况。在全面防御的基础上，中心持续强化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风险管控，对老旧房屋、边坡挡土墙、在建工地等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排查墙体。

渗水、排水堵塞等安全隐患。深圳方面消息，近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正式宣布设立前海总部，作为首批入驻前海深港汇的13家龙头企业之一， TVB 落地布局是前海深港双总部模式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全新实践，也标志着深港影视文化合作从零散项目协作迈向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创新协同发展的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增添新活力。深耕华语影视近60年， TVB 拥有丰富的内容创作经验、海量经典 IP 资源和成熟的全球传播渠道，借力前海深港汇平台优势， TVB 全面落地香港加前海双总部布局，两地分工清晰，优势互补。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暴雨来袭，保安荣梅提醒您，外出准备好雨衣、雨鞋、雨伞等，不要食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准备好手电筒、备用电源等应急物品，如室内有积水，立刻断电，防止漏电伤人。居住在山区，要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不要贸然涉水，远离井盖、电线杆等。

0: 最好是结伴同行，如果有两人，可以一人在前探路，另一人拉紧前者。四，暴雨天一定要远离电力设备，不在紧靠供电线的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不要靠近架空供电线和变压器。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后退。
1: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生活家，
1: 健康小卫士，
2: 小卫士，
1: 跟你说科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呢？明明把孩子照顾得非常小心翼翼，可是他动不动就咳嗽、流鼻涕、发热。其实大家都可能没想到，孩子的感冒元凶不一定是外面的病毒，可能是家里的隐形传染者。比如说家里的人感冒后如果是无症状携带，或者是症状很轻微没有察觉到，就很有可能会把病毒传染给孩子。或者是像家人在客厅里咳嗽、打喷嚏，没有用纸遮掩，带病毒的粉末就会变成气溶胶飘在空气里面，要么附着在沙发、茶几、玩具上面，孩子触摸这些东西之后再去揉眼睛、挖鼻孔，就会很容易被感染。更值得注意的是，病毒在门把手、遥控器、玩具这些光滑的表面能存活好几个小时，甚至是好几天。如果家人外出回来不洗手就碰这些东西，或者是孩子喜欢啃咬这些玩具，病毒就会通过手、口或者是手鼻的途径钻入孩子的身体里。另外，长时间开空调不通风的话，室内的空气不会流通，病毒更容易聚集，也会增加孩子的感染风险。如果孩子宅家还反复感冒，家长可以从这四方面调整。第一，盯紧隐形的传染源，如果家人要是出现鼻塞、喉咙不舒服这些轻微的症状，赶紧戴上口罩，不要近距离接触孩子。如果是症状明显，尽量和孩子分居住。第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回去一定要用手和肥皂洗手至少20秒，再换件外套再碰孩子。孩子常摸的玩具，尤其是会放进嘴里的牙胶、塑料玩具，一定要定期清理和消毒。第三，改善室内环境，每天开窗至少2到3次，每次至少30分钟，不要长时间关着门睡觉，也避免空调直吹孩子，保持室内湿度至少在50%到60%。第四，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这样才能加强孩子的抵抗力。最后要跟大家说，孩子的免疫系统是在接触病原体或者是产生抗体的过程中慢慢成熟的，偶尔感冒是正常的。如果孩子出现高烧3天不退，呼吸急促每分钟超过40次，或者是不肯吃饭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送医。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4: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深圳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3:33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发布的区域呢是松岗、石岩、公明、光明、马田、新湖、凤凰、观湖、浮城、观澜、横岗、布吉、龙岗、龙城、南湾和平湖。在过去3个小时呢，我们宝安区的松岗、石岩啊两个街道和龙岗区的南湾、布吉、横岗街道累计雨量已经达到了暴雨，预计未来2个小时还将会出现40到60毫米的降水。那深圳市气象台

在2026年的6月16号13:33，对于上述区域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到了暴雨的紧急防御状态当中。大家呢要做好防御工作，远离一些低洼易涝的区域。上述区域的山洪风险很大，注意防范暴雨及其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地面塌陷等灾害。同时呢，我们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也是分区发布的，这个是在今天的12:35发布的，区域是罗湖区、南山区、福田区、盐田区，像福永、西乡、沙井、新安、杭城、福海、新桥、燕罗、玉堂、大浪、龙华、民治、坂田、吉华、圆山、珠江口、深圳湾。那深圳市分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呢是升级为红色，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升级为橙色。在过去的3个小时，光明区的公明、凤凰、马田街道累积的雨量达到了暴雨，预计未来2个小时还会出现40到60毫米的降水。那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2:35对于上述区域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过去的3个小时呢，罗湖区、南山区、福田区、盐田区，包括我们宝安区、珠江口以及深圳湾、龙岗区的南湾、坂田、布吉、横岗、吉华、圆山街道、光明区的玉堂街道和龙华区的民治、龙华、大浪街道出现了强降雨，预计未来2个小时还将出现30到40毫米的降水。那深圳市气象台呢在中午的12:35对上述区域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到了暴雨的紧急防御状态当中，请大家做好防御工作，远离低洼易涝区域。那上述的区域呢也存在着山洪风险，注意防范暴雨及其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等。那受到高空槽跟西南季风的影响呢，其实从昨天开始我们深圳就遭遇到了多轮的强降雨，具有着风大雨急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雨比较强，然后的地区的分布也不均匀这样的特点。这期间呢，气象部门也多次发布了相关的预警信号。那我们宝安区呢也启动了应急的响应啊，相应级别的防汛应急响应。我们记者也是从我们宝安区的3防办了解到，昨天的12点呢到昨天下午的14:50，宝安区路德的全区的平均雨量呢是27.1毫米，最大累计雨量是56.1毫米，在后瑞站最大一小时的滑动雨量是51.3毫米，也是在后瑞站，最大的阵风是每秒20.9米。那暴雨期间呢，值守人员及时的巡查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危险边坡、易涝点、建筑工地、水库、地下空间等。那我们深圳今天的天气依然是阴天的，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气温是25度到29度。明天呢有大雨，局部暴雨，18号有阵雨，部分时间雨势依然还会比较大。19号到22号多云为主，间中有雷阵雨，天气趋于炎热。目前来说，我们深圳正处于龙舟水的集中降雨期，预计未来这几天啊，季风仍然是比较活跃的，所以也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强降水的影响，外出务必携带雨具，关注短时强降水所带来的路面积水，避开低洼易涝路段跟下沉式的通道。同时呢，季风的降雨它属于暖区暴雨，降雨的强度比较大，短时内累计雨量容易达到暴雨。那大暴雨的量级，然后大家要警惕的就是这种强降水它容易引发的一些滑坡呀、地陷的灾害啊，不要前往一些边坡或者挡土墙附近停留。我们再来关注出行的消息。那由于这几天啊雷雨天气频发，那我们深圳对外的交通出行呢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各个交通部门也是积极应对天气变化，切实做好服务跟预警，尽力的确保大家和旅客的出行安全跟顺畅。那航空出行方面，在昨天的时候呢受到雷雨影响，那深圳机场也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的黄色预警，截止到记者发稿前预警仍然是生效的。那昨天呢深圳啊以及周边
都有雷雨天气影响。昨天上午开始，其实深圳的机场的进出港航班都有不同程度的延误。后续呢，强对流天气对于航班的运行，它也会造成一定影响，包括今天的情况。所以呢，大家如果今天也有出行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深圳机场呢，也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应急处置预案，那会同航司、空管等会全力做好航班的运行跟现场服务的保障工作。那截止到发稿前呢，那深圳的暴雨啊，这种就是大风的天气，其实还是多个预警信号在生效当中的。那天气不稳定，对于深圳机场的进出港航班都会有持续性的影响。大家合理安排出行啊，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具体的航班计划，大家还是要关注航司的相关信息。我们再来关注铁路方面啊，深圳铁路也表示呢，根据天气预报，未来这三天我们广东大部分的地方都有大雨、暴雨啊，那降水过程，其中呢，南部的沿海的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那降雨的天气会给深圳铁路的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那相关的降雨范围内的运行会持续，但是会受影响。那相关的停运的啊，这个停运的一些这个铁路的班次，那大家还是要关注12345，12306哈。那铁路部门表示呢，后续会有一个动态的调整旅客列车的运行顺序，那有序的出行。那12300的网站会有相关的公告啊，掌握列车的开行信息。那大家在收到列车停运的短信，或者在12306查询到了列车停运的信息之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天内，含当天，在12306的网站或者你的手机客户端或者火车站的人工窗口来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因为列车停运所导致的退票是不收取相应费用的。

0: 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避难场所开放；二、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停课，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或者在安全情况下回家。学校妥善安置在校含校车上寄宿学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安排学生离校回家，具体按照教育部门指引执行。三、用人单位根据工作性质、工作地点、防灾避灾需要等情况，安排工作人员推迟上班、提前下班或者停工，并为在岗以及滞留人员提供必要的避难措施。四、立即停止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立即停止高空户外作业。五、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禁区域接触裸露电线。六、室内人员应当立即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室内。七、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及时撤离，转移到安全场所暂避。八、行驶车辆应当开启警示灯，并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高度关注道路、桥洞、下城市立交桥等涉水线易涝点标识，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应当立即弃车逃生。九、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做好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一、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二、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受到高空槽跟西南季风的影响呢，那我们深圳这两天啊都是雨比较大，今天呢都是有阴天啊，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是25度到29度，西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海区阵风有8级。明天到后天降水是持续的，有大雨到暴雨。端午假期啊期间19号到21号呢，降雨会趋于减弱，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间中也会有雷阵雨，天气趋于炎热。今明两天啊，暴雨到大暴雨的风险高，本轮的暴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短时雨量强，建议大家做好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的防御工作。接下来呢，跟大家聊聊这个碳水脸哈。最近这个词呢，在网络上特别火啊，大家也都在讨论。其实按照网络上的描述，例如说面部浮肿啊，发胀，然后下颌线模糊，皮肤暗沉松垮，气色倦怠啊，给人整体有一种这个发面馒头的感觉，那种虚浮感就被称之为碳水脸。很多人呢将这些特征的出现归咎于说米饭呀、馒头啊这种常见的主食吃多了，并因此啊抗拒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些碳水化合物，生怕自己也变成了所谓的碳水脸。那么问题是呢，碳水脸这个词啊，这个确实它这个是我们网络上这么叫，对吧？那一些小范围的人群当中开展的一些科学探究的确实有关于关注这种高血糖负荷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与面容吸引力之间的一些关系的这个 探索哈，应该叫科学探索。但是呢，这并不是说碳水脸啊有确凿的科学证据，医学领域呢也并没有相关的定义。实际上呢，人的面容与脸型主要是由骨骼、肌肉跟脂肪分布来决定的，它也受着我们的遗传、年龄、激素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其实会更大。单纯归咎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个并不科学。其实我们也知道，碳水化合物呢，也是我们身体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那身体的各项生理活动的运转也都需要啊能量来供给维持。那为人体提供能量的营养物质呢，有三类，分别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跟蛋白质。其中的碳水化合物呢，是最经济、最高效的供能营养素了。那碳水化合物在体内释放能量比较快，为大脑啊、神

量或者是过高啊等等，或者是过低，它都会带来身体的一些代谢平衡的问题啊，带来一些健康的风险。那长期过量的摄入碳水化合物呢，尤其是精致碳水，容易引发肥胖、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这些都是非传染性的疾病。而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则会使得机体被迫由糖供能转为脂肪跟蛋白质供能，短期内可能会出现疲劳、低血糖等症状，长期如此则可能会造成肌肉的流失、营养不良、免疫力降低等问题的风险。可以说碳水化合物对于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非常重要，是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那目前呢，很多朋友会担心说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啊，或者说导致的这种糖化反应、皮肤老化、脂肪堆积的问题，而盲目的会追从于就是低碳水饮食，甚至完全拒绝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事实上呢，对于一般人群而言，完全戒碳啊，这个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做法是对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呢，我们进行科学的控制。首先来说，应该控制你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谷物推荐量啊，以这个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建议碳水化合物的供能占到总膳食总量的50%到65%。也就是说，我们的谷类和薯类可提供丰富的碳水化合物。那建议我们的成年人呢，每天摄入谷类200克到300克啊，那薯类呢50克到100克。其次就是应该控制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来源，比如说相比于精致的米面，全谷物和杂豆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所以建议每天呢200克到300克的谷物类的食物的摄入当中，我们要包含一些杂豆或者是谷物。那我们烹饪的时候，例如大米啊、白面呢，可以加一点燕麦啊、荞麦、小米等杂粮，以及红小豆啊、绿豆啊、芸豆啊等等这些杂豆来搭配，实现谷物跟杂豆类的摄入。此外，像糕点、蜜饯、糖果、含糖饮料，它含大量的添加糖啊，这种加工食品应该严格控制。第三个呢，就是应该控制碳水化合物的食用方式，一日三餐都要摄入足够量的谷物类食物，每餐呢都应该有谷物类的食物啊当做主食，但不推荐这种高油炸、油煎的啊，或者是煮于过于软烂的这样的食物。我们每天啊，谷类、薯类、杂豆类食物3种以上，那每周呢至少摄入5种以上，同时合理的搭配一些蔬果、奶类、坚果、情绪产品等等，以满足食物多样的膳食需求。我们可以说啊，这个碳水脸呢，它并非是碳水化合物的原罪，科学的控碳的关键在于说控量啊，优源啊，优化它的源头，还有善于烹饪，而不是盲目的戒断。与其担心啊莫须有的碳水脸，不如说遵循膳食指南，科学的吃好每一顿主食，让我们的身体获得平衡啊均衡，然后持续的能量来源。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哎，那边什么情况？
1: 山体滑坡啊，好像是。
2: 梦夏日，啊，雨纷纷，山道行，景崩塌。
1: 哎，别
2: 避险情，勿惊慌，向两边快速跑。山体塌，有滑坡，坡脚处勿停留，看清楚，垂直跑，
1: 别在山脚的地方停留了。
0: 我现在去开车。
1: 你别管车了，保命要紧。
2: 灾害逃生不惊慌，自救常识不能忘。
3: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4: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3: 第三步，分析。
4: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3: 第四步，电击。
4: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3: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5: 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芒种已到，仲夏将至，这个时节容易感到四肢困倦，精神萎靡不振，湿气横生。芒种时节养生，要午睡，多喝水，勤换洗，养心吃苦，去湿气。由于这个时节容易感到困倦，所以啊，建议每天午睡30到60分钟，帮助消除疲劳。此外，天气炎热，出汗增多，建议多喝水，还可以多吃西瓜、黄瓜、生菜等等。勤换洗衣物，保持皮肤干燥，减少皮肤病发病的几率。还需要注意的是，出汗后不要立即洗澡，避免血液流动加快，引起脑部缺氧，出现眩晕等症状。不要对着空调吹，避免引起流感。而在养生方面呢，要注意养心，保持心情平和，避免情绪变化过大损耗身心，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避免助长湿气滋生，

0: 可以适当的吃苦，比方说苦瓜、百合、莲子等等，来帮助解热除烦、提神醒脑。但注意啊，苦味不能多吃，容易损伤肺气。而在除湿方面呢，可以尝试山药、薏米等等祛湿的食材，同时还可以进行拔罐治疗，起到驱寒祛湿、疏通经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拔毒泄热的功效。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深圳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中午的13:33啊，对于我们深圳的一些区域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那发布的区域呢，是有松岗、石岩、光明、马田、新湖、凤凰、观澜以及浮城、横岗、布吉、龙岗、龙城、南湾、平湖。在过去的3个小时呢，宝安区的松岗，还有就是石岩街道，以及龙岗区的南湾、布吉、横岗街道累计的雨量已经达到了暴雨，预计未来2个小时还将出现40到60毫米的降水。那深圳市气象台就在今天中午的13:33对于上述区域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到了暴雨的紧急防御状态，要做好防御工作，远离低洼易涝的危险区域，包括上述区域可能会有山洪，风险很大，需要注意防范暴雨及其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我们再来关注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呢，也是分区发布的。这个呢是在中午的12:35发布的，区域是罗湖区、南山区、福田区以及盐田区。在福永、西乡、沙井、新安、杭城、福海、新桥、燕罗、玉堂、大浪、龙华、民治、坂田、吉华、圆山以及珠江口和深圳湾这样的区域发布，这些区域发布。那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呢，是今天上午的11:35发布的，发布的区域是平地、宝龙、平山区、大鹏新区、大鹏湾和大亚湾。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是在今天的0:10发布的，是全市陆地珠江口、深圳湾、大鹏湾、大亚湾。山体滑坡的黄色预警信号是在昨天的21:00发布的，发布的区域是梅沙、平山区、大鹏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我们今天啊，深圳都是阴天，然后有大雨到暴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气温呢是25度到29度，西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跟海区的阵风会有8级。明天到后天降雨还会持续，有大雨到暴雨。那端午节假期呢，降雨会趋于的减弱，以多云天气为主，间中会有雷阵雨，天气呢会逐渐的炎热。今明两天暴雨到大暴雨风险比较高，那本轮的暴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的雨量也比较强，所以建议大家做好对于强降水所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的防御工作。接下来呢，跟大家聊聊啊，这种叫纸包骨的身材啊，其实有一些朋友呢，你会发现你摸它的肉肉啊，这个软软的、糯糯的，然后晃一晃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水袖哈，就是像水一样流动。那这种身材被网友叫纸包骨。有人觉得这种身材有点像棉花糖一样的软绵绵的啊，挺可爱的。 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是健康的一种象征，而是一种隐藏风险的情况，叫什么呢？体质就不太好，有人把它叫做最差体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种脂包骨的身材。那它的一个情况就是看似比较柔弱，内藏还是有风险的。

我们人体的基本的结构当中，肌肉附着于骨骼上，是人体活动的动力的系统，而脂肪则包裹在肌肉表面和内脏的间隙当中。那脂包骨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它身材比较苗条，体重偏轻啊，肌肉量不足，但体脂率却偏高的人群。简单来说，就是本该在骨面占据大量空间的肌肉却几乎缺席，让骨骼跟皮下脂肪来了个近距离的接触。从体成分来看，虽然这类人群的体重可能正常或者说偏轻，但它体脂率都会到 25% 到 30%， 甚至有的人会超过 30%。 一般来说，健康的范围呢，就是 20% 到 25%。 那这个体脂率啊，就是它会比较高，但是往往呢，就是肌肉的量是不足的，是 25%。 那健康的标准的肌肉量呢，是建议就是一般是在 30% 到 35%。 那拥有脂包骨身材的人，外表看着比较纤细，那身体的成分却不达标，属于瘦胖子的这种状态。这个临床上所说的就是肌肉减少性的肥胖。那亚洲啊及大洋洲肥胖研究协会制定着2025年亚洲大洋洲共识当中也指出，肌肉减少性的肥胖是一种临床和功能性的疾病。那它的特征呢，就是存在于骨骼肌量和功能下降以及脂肪组织过度的堆积，这种双重病症对于健康会构成一些风险，尤其是在老年人当中啊，它的这种衰弱加剧，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出现，骨折，还有更高的死亡率相关。那它的特征呢，就是我们的四肢纤细，但是是松垮的啊，拍拍手臂的肉像这个水一样的晃荡，没有肌肉的线条。那内脏周围容易堆积脂肪，整体苗条却有肚腩，力气小，体力差，容易疲劳。体检的时候呢，肌肉量偏低啊，基础代谢率低，甚至有的还有这种脂肪肝或者高血脂症。他们当中呢，很多人认为说啊，只要是 BMI 啊，这个正常范围内就行了，就代表身体没什么问题。其实这只是一个常见的认知的误区，像体重轻、BMI 正常，并不等同于健康。生活当中有不少人看起来瘦瘦的，体检的时候呢，却可能会查出脂肪肝或者是高血脂等等，同时还容易有疲劳、精神不振。所以光看 BMI 这个数字，它不能说明一切。BMI 不区分脂肪与肌肉啊，那有的人他的这个体脂指数为20，可能是健康的啊，这个健身达人，也有可能是这个脂包骨。那体成分这个还比较关键，糖食物或者是只追求体重的下降，忽略了营养均衡或者肌肉量的维持，以及就是我们久坐啊，活动量的减少。不晒太阳，这个都容易导致一些缺钙呀，缺乏维生素 D 呀，就容易造成基础代谢率下降，或者说睡眠不足啊，你的状态呢始终处于高压状态，这个都容易阻碍肌肉的合成啊，影响着我们激素的分泌。那脂包骨可能比纯胖更为危险。首先来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代谢综合征，肌肉减少性的肥胖，它常常伴有代谢的一些异常，包括啊，例如说胰岛素抵抗啦。脂肪肝啦。那胰岛素抵抗就是胰岛素在机体内的生理作用减弱了，是多种代谢相关性疾病发生的常见病理机制。它的病因主要包括说遗传的因素、环境的因素、激素分泌增多，还有其他的疾病。特别是腹型肥胖是导致胰岛素抵抗最主要的原因，而脂包骨人群的肌肉减少容易形成胰岛素抵抗，导致葡萄糖调节能力下降，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就上升了。还有脂肪肝啊，这个也称脂肪型肝病，也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遗传性的、环境的因素啊、代谢的应激呀。那以肝细胞脂肪啊，这个叫肝细胞脂肪变为基本病理的这个特征为主，它呢也分这个酒精性的脂肪肝和非酒精性的脂肪肝，以及特殊类型的脂肪肝。其中呢以非酒精性脂肪肝最为常见。那患病的人群主要就是腹型肥胖，肚子大啊，有这种代谢综合征或者二型糖尿病，以及长期过量饮酒的人。再有高脂血症，这个也是呢血脂异常的一种情况，通常就是指血浆当中的甘油三酯或者总胆固醇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和高密度脂蛋白。

白胆固醇降低，那肌肉减少性的肥胖者缺乏肌肉参与代谢，就导致体内的脂肪，尤其是腹部脂肪堆积，容易发生高脂血症。啊，我们提到了脂包骨，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健康问题，代谢方面，还有就是骨骼跟关节的问题。瘦呢，有的时候并不代表轻盈，有可能骨密度的下降，关节稳定性变差，还有其他的一些隐患，例如说疲劳感的增强，因为你的基础代谢率低了嘛，能量供应不足，就容易感觉到疲劳，还有免疫力的下降，情绪的波动。那脂包骨的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改善呢？其实它并不是不可逆的，只要方法得当，完全是可以从假瘦突变成为真健康。首先增加力量训练啊，对吧，这个还有就是要合理的膳食啊，再有呢改变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力量训练呢，这个肌肉这个才是我们健康的底气，例如抗阻的训练，对吧，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遵循一些训练的方法的。再有饮食上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减少一些精致碳水的摄入那每餐还是要有一些蛋白优质蛋白质的。再有呢你的一些不良生活方式，例如说不喜欢动或者久坐，哪怕只是动了几分钟，它也能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增加日常的活动量，这个大家还要做起来。其实脂包骨的这种身材提醒着我们，健康它不只是那种体重的数字或者 BMI 的正常，那更是身体的组成与功能的正常，对吧。与其追求说只骗人的身材，不如说的要打造一个有肌有力的身材，毕竟真正的健康瘦是能够跑跳扛提等等什么都能做。所以呢我们照镜子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看看自己的身材是真瘦还是假瘦。那如果说你真的也存在一些脂包骨的情况，那也许你得求医，或者说通过锻炼来改善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0: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学生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三，暂停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高空户外作业；四，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五，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到安全区域暂避。六，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七，室内人员应当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侵入室内。八，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九，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这种感觉，长时间低头工作或者老看手机，头颈部甚至是胳膊会有点不太舒服，等缓好一阵才能缓过劲儿来，甚至呢有些人呢还会出现手麻。如果经常有类似的情况，那么很有可能跟颈椎病有关系了。其实我们的颈椎呢是由一块块的骨头拼接起来的，这个骨头呢叫椎体，骨头中间呢还有一个椎间盘进行连接，椎间盘的作用呢主要是起到一定的支撑，同时它还能活动，它提供我们的一个运动中心。当我们沉浸在一件事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头颅呢处于不左右动换的这个时候，颈椎间盘呢受到的压力就只是头颅的重量。但是如果我们的头不在正中间，那么椎间盘某一个方向呢压力就会变大，时间一长了椎间盘的韧带就会老化，这样一来呢一部分椎间盘就会造成突出，严重的话呢就会挤压周围的组织，像我们周围有脊髓，还有神经根，还有动脉，还有一些交感神经，这就是所谓的颈椎病。那么在生活中呢，很多人发现自己有颈椎病以后，第一个想法呢就是去做做正骨，做做按摩，揉一揉，这个听起来很不错，但是非正规的正骨和按摩呢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最主要的原因呢，在正常的时候呢，颈椎管这是很宽大的，这里边呢走的是脊髓，脊髓呢在里边呢有一定的缓冲空间，那么它活动很自如。在颈椎病的时候呢，这个脊髓呢就受到了骨刺和椎间盘的压迫，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按摩师用力的去使劲的压这个骨头，那么脊髓呢就会受到了损伤。我们说脊髓的强度是很小的，就像那个豆腐一样，这轻轻的压迫就会造成它的损伤，严重的情况下就造成永久性的瘫痪。对于部分颈椎病的病人来说呢，那么手术是解除症状的最佳手段，而这种病人做手术呢越早恢复的就越好。 因此呢，如果医生诊断之后建议你做手术，千万不要过于的恐惧或者抱有侥幸心理，觉得自己能够恢复，一定要遵医嘱，这才是最重要的。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

汉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43， 我是小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深圳市气象台2026年6月16号15:10解除深圳所有暴雨预警信号，但市民朋友们仍需要注意远离河道和危险边坡。我们来看一下预计接下来的天气如何呢？今天依然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啊，局部大暴雨，气温在25到29度，西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8级。再来看一下17到18号是有强降水持续的，那有大雨到暴雨啊。端午假期的话，19到21号阵雨会逐渐的减弱，多云为主，间中仍然是有雷阵雨出现，天气趋于炎热。今明两天呢，暴雨到大暴雨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本轮的暴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的雨强，建议大家做好强对流天气以及引发的衍生次生灾害的预防了。
1: 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2: 谁才是台风路径的幕后推手？我们说，有人的地方它就有江湖，自然界也不例外。套用今年夏天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汇，台风就是天气刺客，而副热带高压则是南方的武林盟主，南方的一切天气行动都得听从他的号令。有人说，台风这么强也得听他的，那是当然。台风虽然强，但强中自有强中手，与副高相比，台风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副高是夏季亚太地区大气环流的主导者之一，它边缘气流的走向决定了台风未来的移动方向。副高边缘的气流就像一条湍急的天河，而台风就像是在天河中行进的小船。虽然台风会因自身的内应力朝某个方向移动，但这个动力与副高边缘气流对它的推动力相比，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台风只会乖乖地听从副高的调遣，或西行，或西北行，亦或是北上转向。你也可能说，就这，那也太简单了吧。不不不，除了副高，影响台风路径的天气系统还有很多，比如冷空气、其他低压系统等等。其中最为复杂的当属双台风和多台风的情形。当海上出现双台风时，就会产生著名的藤原效应。一种情形，强台风少动，弱台风绕着它旋转；第二种情形，弱台风在绕着强台风旋转时并靠近，最终被强台风吞噬，强台风变得更强；第三种情形，两个实力相当的台风，他们会绕着一个共同的轴心旋转，直到第三方天气系统介入，或者其中一方减弱，最后他们会结束争斗，分道扬镳。经过这一系列的神操作之后，台风会出现停滞、回旋、打转、蛇形前进等奇怪的路径，简直就是魔鬼的步伐。这也太难了吧，那我们还能预测吗？虽然目前台风路径预报还是个世界性难题，但随着气象科技水平的提高，现在路径预报的误差已经由过去的200公里缩小到70公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台风路径预报还会更精准，就算是魔鬼的步伐也不在话下。

0: 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1: 什么是台风呢？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台风常带来狂风、暴雨和风暴潮。在气象学上，按世界气象组织定义，热带气旋中心持续风速在12级以上，也就是每秒 32.7 米到 41.4 米，称为台风或飓风。台风一词有说来自中国广东话大风的发音，传至

国外之后再次传回国内，译为台风，也有说是由闽南话台风演变而来。台风通常在热带地区，离赤道平均3到5个纬度外的海面，比如说南北太平洋、北大西洋、印度洋上形成。它的移动主要受大尺度天气系统等影响，最终在海上消散，或者变性为温带气旋，也可能登陆陆地之后就消散了。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

0: 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5到29度，西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8级，相对湿度80%到100%。保安方面消息，传承毛州和龙州非遗，弘扬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龙州精神。近日，在燕罗街道总工会的指导下，塘下冲社区工联会携手雁塘工联会，在毛州和燕罗段举办快舟逐浪、漫游山海、职工龙舟体验活动。来自辖区企业的42名工会会员参加活动。当天，塘下冲社区工联会宣布组建保安区首个工会龙舟社团，标志着基层工会服务职工传承非遗迈出创新一步。相关负责人介绍，保安区首个工会龙舟社团的成立是工会加非遗加社团服务模式的有力实践。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交管支队保安大队民警上路执勤，在易涝路段、下沉市通道等重点区域疏导交通，并提醒广大市民暴雨期间远离易积水路段，驾车途经居民区、人行道、公交站台要减速慢行，禁止高速过水、溅湿行人和非机动车。针对骑行电动自行车出行人群，交警提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电动自行车易引发侧翻、触电事故，建议非必要不骑行，确需骑行时需配备分体式雨衣，严禁单手撑伞骑行，遇积水路段务必绕行。如遇紧急情况，可拨打服务热线0755873求助。街道方面消息，连日来深圳迎来龙舟水集中强降雨，为有效防范暴雨、内涝、海水倒灌等风险，沙井网格中心迅速启动防汛应急机制，针对老旧屋村的重点关爱对象，网格员上门协助做好安全隐患排查，细心询问其身体状况，检查生活物资和应急物资储备情况，及时解决实际困难，精准守护重点关爱对象的居家安全。近日，宝安区党群共建一起行系列活动之爱润保企护航发展关爱服务企业亲子运动会2026年首场活动在福永街道举办。本次活动由区委组织部指导、区妇联、福永街道党工委、区企业服务中心主办。活动现场设置了亲子运动、法治游园、文明倡导、产品展示等特色专区，将趣味运动、普法宣传、文明实践与家庭关爱深度融合。深圳方面消息，自2026年6月15号起，深圳机场码头将正式恢复往返澳门荡仔码头的海上客运航线。恢复运营后，逢周一至周四每日进出港航班共计6进6出，逢周五、周末及节假日加密至7进7出，进一步便利深澳两地旅客出行。旅客可关注深圳机场客运码头微信公众号，点击船票购票栏完成购票。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1: 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3: 台风的结构，台风是一个深厚的低气压系统，它的中心气压很低，低层有显著向中心符合的气流，顶部气流主要向外辐散。如果从水平方向把台风切开，可以看到有明显不同的三个区域，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台风眼区非常奇特，那里风力很小，天气晴朗，平均直径为40千米，身临其中的海员风趣地称台风眼为台风的世外桃源。台风眼周围宽几十千米、高十几千米的云墙区也称眼壁，这里云墙高耸，狂风呼啸，大雨如注，海水翻腾，天气最恶劣。云墙外是螺旋雨带，这里有几条雨带或云带呈螺旋状向眼壁四周浮合，雨带宽几十千米到几百千米，长几千千米，雨带所经之处会降阵雨。

0: 3-3-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强降雨的时候尽量不要外出，要远离危险物，在户外要远离树木、电线杆，不在山顶、楼顶停留，不扛举金属物品，可以在门口放一些挡水板、沙袋，住低洼或者老旧房屋的要及时转移。如果积水漫进家里，要立刻关闭煤气和电源，防止触电，及时移回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雨天电动车充电容易短路，充电别超时，要远离可燃物。遇到积水路段尽量绕行，车辆熄火切勿在车内停留，应该迅速撤离到高处。暴雨天远离山坡、工地，防范滑坡、泥石流。山区游玩注意水流变浑、水位猛涨，要注意山洪的出现。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2: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3: 面对强降雨容易出现的危险地方都有哪些呢？其实说到危险地点，大家会想到河边、海边，但有些地方，例如像地下商场、地下

通道、车库、在建工地、危旧房屋、涵洞、下凹式立交桥等等。有个看似安全实则危险的地方也很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看似平坦的立交桥下和地下通道。这其实像个漏斗的地形，夜晚或者暴雨的时候，司机很难准确判断积水的深度，一旦车辆驶入，积水会迅速淹没排气管，导致发动机熄火，车门因为外部的水压过大而无法打开，容易酿成悲剧。所以在遇到这些地方，请记住这个口诀：逢涝莫行，绕道为上。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什么是强降雨？它到底有多强呢？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起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简单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概念，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50毫米或者以上。那您可能对5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打个比方，这差不多等于在1平方米的水平空地上浇下去整整100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想象一下，这么大量的水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其威力可想而知。所以下次听到强降雨的预警，您就知道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雨了。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暴雨来袭时不要：一、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不可因雨势暂时减弱或经验判断而放松警惕，警惕台风眼等天气突变情况；二、不要在地下空间逗留，严禁在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铁、涵洞等地下区域停留或躲避；三、不要靠近易坠物与危险区域，避免在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及山坡、深基坑附近活动；四、不要随意接触电力设备，不触碰被水浸泡的电器、路灯杆及低垂电线，遇漏电立即双脚并拢跳离；五、不要冒险涉水或强度深水，不擅自进入未知深度的积水区，车辆绝不强闯深水区；六、不要在车内盲目等待救援，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后立即破窗撤离至高处，切勿滞留车内；七、不要雨后进山临河活动，暴雨过后避免进山、露营或进河道，防范山体滑坡与洪水复涨；八、不要擅自返回危险场所，未确认安全前不返回危房、受淹区域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九、不要食用不安全的饮食，不喝生水，不吃腐败食物及淹死的畜禽，防止肠胃疾病；十、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不造谣、不信谣，避免不实信息引发恐慌。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暴雨来袭时要：一、要关注预警，提前预防，密切留意暴雨、台风等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二、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紧固门窗，必要时在窗玻璃贴米字胶布加固，提前检查并切断危险电源；三、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手电筒等应急物资，并将其放在地势较高处防水浸；四、要远离危险设施，警惕坠物，避开电力设备、广告牌、老旧建筑及大树，防止触电或被坠物砸伤；五、要绕行积水路段，谨慎探路，遇到积水尽量绕行，若必须涉水，用木棍探路；六、要前往高地避险，远离低洼，迅速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坚固建筑，远离地下室、车库、河道等依靠区域；七、要警惕灾前前兆，防范次生风险，留意路面裂缝、山体异响等，警惕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八、要掌握自救技巧，备好浮具，室内进水立即断电，被洪水包围时利用门板、泡沫等浮具避险，落水后抓住固定物等待救援；九、要保持通讯畅通，及时求助，到达安全区域后联系亲友报平安，被围困时及时向防汛部门报告方位；十、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严格遵循防汛部门的转移指令，不擅自行动，确保撤离安全。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哗啦啦，雨滴敲着小伞顶的声音多可爱呀！宝子们撑着花花伞过马路时可要注意啦，你手里那把粉粉蓝蓝的小伞虽然能把雨点挡得严严实实，却会悄悄变成视线小调皮。伞沿一挡，左边开来的小电车，右边转弯的小汽车，说不定就被藏在伞后了，多危险啊！这时候呢，不要慌，我们可以学小企鹅摇摇摆摆的样子，轻轻侧过身子，一步一步慢慢走，脚步放得软软的、稳稳的，像踩在云朵上一样。眼睛还要变成小雷达，左瞟瞟，右瞅瞅，不光看路面的水洼，还要留意有没有突突突跑来的车子。要是听见车轮碾过积水的声音，赶紧停下来等一等，别让调皮的雨水溅湿裤脚，也别让着急的车子没看见你。其实雨天过马路不用着急，慢慢走，多留意，既能躲开溅起的水花，又能平平安安地走到马路对面。

0: 等过了斑马线，抖抖伞上的雨珠，说不定还能看见路边小草上挂着的小水珠呢。宝子们都要做机灵又可爱的雨天小达人，让每一次过马路都安安全全、开开心心的。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小西，您慢点开行不行？这雨下得太急了，路面都看不清。你看前面的车都开得特别慢，咱们也降点速吧。
0: 哎呀，我这才开50码，又不算快。我们跟佳姐约好的是7点吃饭，再慢下去肯定要迟到了。
3: 50在晴天是慢，可这是暴雨天，路面全是积水，轮胎容易打滑的，而且视线这么差，万一前面有坑或者突然窜出东西，你根本来不及刹车。
0: 我跟你说，我驾龄5年，这种雨天也不是第一次遇到，我心里有数。再说我们这车道挺空的，能出啥事儿啊？
3: 你看前面车突然刹车了，快减速。
0: 哦，吓死我了，这刹车怎么感觉刹不住啊？
3: 你看看我刚刚说什么来着，雨天刹车距离会变长，刚才要是开慢一点也不至于这么惊险。暴雨天开车不是比谁快，是比谁稳。迟到了大不了跟佳姐说一声，可要是出了意外，咱们俩都得受牵连，多不值呀。
0: 小米，你说的对。哎呀，是我太较真，迟到的事儿了，把安全抛在脑后了。刚才那一下真的吓到我了，以后暴雨天我肯定慢慢开，我再也不图快了。
3: 这就对了，安全第一，迟到点佳姐也不会怪咱们的。你看现在慢慢开，是不是心里也踏实多了？
0: 嗯，踏实多了。以后不管是暴雨还是别的恶劣天气，我都记住开车必须减速，安全是最重要的。
3: 机动车在暴雨等恶劣天气减速行驶，绝非单纯的驾驶习惯调整，而是关乎道路交通安全、守护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更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践行文明交通理念的必然要求。暴雨天气下的路面湿滑、视线受阻，不仅是对车辆性能的考验，更是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规则意识与责任担当的检验。忽视减速、心存侥幸，看似是追求效率的选择，实则是对自身与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视，可能引发连锁性安全事故，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稳定大局。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续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我们已经下班或即将要下班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回家了啊！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受粤西不断生成东移的雷云团影响，你像现在咱们深圳市南山区已经是出现了20毫米左右的一个降水了哈。可能这个发布分区的暴雨和雷雨大风的预警信号，大家要及时的关注。你像今天下午17点到20点，也正是下班的这个时间点，是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雷雨时呢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气温在25到27度，雨时能见度是1到5公里，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再来看到17到18号。这段时间的话，其实强降雨会持续哈，有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风险。那么19到22号是多云为主了，间中有雷阵雨出现，天气趋于炎热。现在全市仍然是有这个持续性的强降雨，局部大暴雨，短时雨时强降大，然后。

路面的积水啊、内涝啊、边坡啊这样的一个风险是加剧的。龙舟水时期，大家要提高这个防范意识哈，警惕道路积水的隐患。其实我们开车的朋友啊，出行要避开这个低洼易涝的路段以及下沉式通道，还有一些施工的路段呢、如果说这个驾车途中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也要先预判这个水深。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当积水深度低于轮胎的1/2的时候要谨慎通行，那么水深没过了排气管，像这个保险杠、井盖路面未知积水的话，就直接绕行了，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试水。确认可涉水行车之后，要确保低速匀速的行驶，全程不要中途停车换挡，急加速还有急刹车，避免这个水流倒灌进发动机。因为你车辆涉水熄火，你二次点火的话，二次启动造成了发动机的损坏，保险是不理赔的。我们这个如果说经过这个居民区啊、人行道啊、公交站台呀、这个时候可能因为路面有积水，大家开车的朋友要减速慢行了，禁止高速过水，见识行人和非机动车。

来吧，这两天下雨下的，大家这个阳台上要晒的这些东西啊，赶紧收一收。我昨天回去，我想着说，阳台应该吹不到吧？结果回到去洗的衣服全部都要重洗，因为不但雨大呀，它风也大呀。还有就是可能如果大家去爬山或者去徒步去玩儿，下雨天可能要多多注意泥石流、山体滑坡这样的风险。同时提醒大家，不要穿这种白色的雨衣。最近呢，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相关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第一的，引起了大批网友的这个关注了。点开评论区，看到不少的网友说这个白色雨衣真的挺吓人的，视觉冲击还是最要紧的啊。真正危险的是，你像白色雨衣在雾气啊、阴雨啊，或者是能见度低的环境当中，非常容易和云雾、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呢弱化人体的轮廓。那么根据人民网介绍，相关的航空救援数据的一个显示，白色的衣服在航拍的镜头当中和云层啊、雪地啊是相似度达到了92%的。在暴雨天气，白色雨衣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一个镜面效应，这种反光它就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为这个岩石反光，它是不利于救援人员去定位的，所以一旦发生了危险，很可能就错过了黄金的救援时间了。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部分的白色雨衣它的材质是比较单薄的，做工也比较粗糙，仅仅适合在城市短途的通勤遮雨啊，但是它并不适用于徒步。那山间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哈，这类透光的薄款的雨衣保暖性差，透气性也不好，运动之后出汗之后，我们的里面的衣服潮湿，就会进一步的加速身体热量流失，容易导致失温。此外呢，不少的户外的运动爱好者还提到了说，这个户外出行除了白色雨衣之外呢，也要谨慎穿这个迷彩服，也是不建议的。迷彩呀、灰绿呀、深灰呀，其实这样的一个颜色，它是和山林背景接近的，所以户外出行一旦发生迷路或者是意外，同样是不利于被快速发现的。网友就是调侃说放心，我不去爬山。但是在此也提醒啊，好看的穿搭固然加分，但是呢，安全才是出行的第一准则，尤其是在极端的天气之下，正确的穿衣它是能够起到有效的一个守护自身安全的一个作用的。户外的衣服尤其是要选择颜色亮丽的，优先选择3种颜色，比如说荧光橙，它的可见度是就是非常高，在户外我们救援或者是安装安全设备当中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樱桃红，在雾气比较重或者是光线比较暗的环境当中通常更加醒目。电光黄，常见的

这个高警示色号嘛，在阴雨天气辨别度也非常高啊，所以优先建议大家选择这三种颜色。那其实雨衣它的这个细节也很重要，比如说反光条，优质的雨衣会在肩部啊、后背啊设置高亮的这种反光条，进一步的提升夜间或者是低能见度环境之下的可见性。还有就是这种分体式的雨衣，上裤这个上衣加裤子更加的灵活，然后防风性也更好，更适合登山徒步。还有就是大家说这个牛津布，你像廉价一次性的雨衣，它的材质特别的薄，耐磨性和防风性是有限的，更适合城市短途的通勤。你如果登山徒步，建议就优先选择这种较为厚实的牛津布的材质了。包括在雨衣的挑选上，可以在准备出行装备的时候将这个手机调成黑白的模式，然后呢将雨衣平铺，并且呢拍一张就比如说你这个拍照那个图片几乎它是看不见轮廓，那就说明你选择的雨衣正在把你变成隐形人，所以建议啊立刻换这个雨衣装备了。提醒我们要徒步爬山的朋友一定要量力而行啊，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个世界杯啊。北京时间6月16号，世界杯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 H 组第一轮，西班牙0-0扶的角，沙特1-1乌拉圭，然后 G 组的话第一轮比利时是1-1埃及，伊朗1-1新西兰。积分榜方面的话 ，H 组西班牙，然后这个乌拉圭和沙特，这个扶的角同积分是1分并列。那么 G 组的话，比利时、新西兰、埃及还有这个伊朗同积1分并列。这个这一场球，可能昨天大家有些人在欢呼，对吧？有些人可能有点难过了。这个世界杯赛场上爆出了一场大冷门呐、夺冠大热西班牙队全场那是狂踢了27脚射门，居然被一支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给逼平了，比分0-0。而创造这个奇迹的呢，不是什么身价上亿的超级巨星，而是一位40岁的门将。扶的角的门将，奥西尼亚。不知道是不是年纪不一样，看比赛的这个情绪还有这个激情热情他也不一样了。你看以前老想着进球，对吧？那个看看球场上哪个帅气的那个身影啊，又谁谁谁进了个漂亮的球啊。现在就是看到一些令人动容的一些画面的时候，哎呦，真的觉得自己越来越感性了。而且这场比赛就是又认识了一位老将，对吧？球场上潸然落泪的这个画面真的很让人动容啊。今天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哇，我都哭了。就是赛前你想几乎没人看好这个这个扶的角的，还有一下西班牙排名第二嘛，那他全队的身价说是已经超过10亿欧元了，但是呢，扶的角他世界排名是60多呀，全队的身价只是人家的零头，但可能足球的魅力就在这里。沃西尼亚全场贡献了7次关键的扑救，其中6次。

是扑出对方禁区内的必进球，硬是把西班牙的豪华攻击线那是防得没脾气了。 How dare you。赛后呢，沃西尼亚也是哭了，说这个来自一个小国，条件有限，但是呢今天梦想成真了。更令人动容的就是他背后的故事，而且是一个关于热爱吧，热爱和坚持的故事。因为40岁第一次踢世界杯，你想这个年纪很多球员他都已经退役了，而他才刚刚开始啊。20岁别人在登陆这个欧洲豪门，他还没有在开始踢职业。30岁别人拿冠军拿到手软的时候，他还在安哥拉摩尔多瓦这些没有人关注的一些联赛里流浪。他说从小是祖父母带大的，如今呢祖父母已经是去世了，没办法来到现场看他的比赛，而他的母亲也因为签证费用的问题呢没能来到现场，但是他对着镜头说这场比赛献给他们。可能这就是足球啊，一个40岁老将的热爱坚持和亲情交织在一起的故事。用一次次的这个扑救让自己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所以你看那些过往的岁月当中，我们的热爱和坚持它始终是会有回应的。人生拼尽全力不留遗憾，不管有没有成功，这大概就是我们热爱的体育精神吧。那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看这场球啊。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世界杯单日出现的4场平局，这也是1958年6月15号以来首次发生。当时进行了8场比赛，正好是68年前。有意思的是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这个突尼斯队的比赛当中出现的一个小插曲啊，是在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当中打进的一粒球，却因为越位被判无效。那么视频回放清楚，他的这个显示说定位球开出的瞬间，斯万贝里他确实是处在越位的位置。然而呢没过多久，主裁判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意见之后改判，示意进球有效。哇，这一次的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就是我们来自我们中国的这一个足球，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足球它是要充电的。我以前我甚至我不知道足球要充电啊！我昨天我看完我才知道，我说这个足球是要充电的，因为它内部它藏着一枚微小的运动传感芯片嘛，它是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一个运动轨迹、速度、旋转和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这个VAR 系统。也正是这枚芯片捕捉到了一个肉眼没有办法辨认的微小的触球瞬间，在任意球开出之后，位于前点的这个瑞典前锋伊萨克，他用脚极度轻微地擦到了球，而此时的斯万贝里他已经是不在越位的位置了，因而呢进球有效。赶紧感谢这颗球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就将这个传感器置入到比赛用球当中了。那么传感器传回的这个数据，配合球场四周12台高速摄像机，以每秒50次的一个速度对球的位置，以及每名球员的肢体，多至29个数据点的一个实时追踪，共同构成了世界杯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的核心骨架。这个当届世界杯揭幕战哈，开场仅3分钟，厄瓜多尔队球员瓦伦西亚的这个头球破门便被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去判定无效，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由这个系统介入改判的这个进球。那本届世界杯呢，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有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每座球场都装置是配有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都能够抓取超1.5亿个追踪数据点。所以你看它里面有芯片，所以那有芯片就要充电了。资料显示，每一颗这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大概是需要90分钟，之后可连

据工作6小时。大概这就是人工智能的魅力吧。人工智能和这个数据分析介入到的这个深入介入，也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了。一代一代技术的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仅凭肉眼判断走向呢可以加入这个数据裁决，也是让比赛更加的公平公正了。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雨天一上车就猛按双闪，别再把错误操作当安全常识了。双闪的本质是危险警示灯，只有车辆故障、临时停车等紧急情况才能使用。雨天开双闪时，后车很难判断你是在正常行驶还是要变道刹车，尤其在车流中，闪烁的灯光会干扰其他驾驶员的判断，反而增加追尾风险。更关键的是，双闪的核心功能是危险警示，而非穿透雨雾。雨雾天空气湿度大，双闪的高频闪烁光源易与其他环境光混淆，难以让后车精准判断车距和行驶状态。而雾灯

0: 采用常晾模式，能有效减少水汽散射，穿透性更强，百米外即可让后车清晰识别车辆位置。反光雾灯简直是天气的视力救星，前雾灯穿透力强，能精准穿透雨雾，照亮前方路面，让你看清坑洼和积水。后雾灯亮度高，而且有特殊反光设计，能让后方车辆在百米外就清晰识别你的车距和位置，比双闪的警示效果靠谱十倍。而远光灯更是雨天禁忌，打开远光灯后，光线会被雨雾粒子反射回来，在车前形成一片白茫茫的致盲光幕，不仅看不清路况，还会晃到对向行驶驾驶员，堪称双向危险。正确的做法是小雨开示廓灯，中大雨打开前后雾灯，暴雨可视情况结合近光灯，但坚决别碰双闪和远光灯。记住这招，雨天行车才能真正安心。
1: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2: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3: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4: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2: 哥哥，我怕。
1: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1: 好戏马上开场。
6: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7: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6: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7: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6: 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8: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6: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8: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6: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8: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6: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7: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6: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5座私塾，顾三叔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叔室，即刻前往。
7: 塔印书香远，泉润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6: 塔是凤凰塔，泉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9: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灯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6: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9: 先祖文应龄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6: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9: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6: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

0: 人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1: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0: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看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
1: 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1: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6: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1: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各位。同时也提醒大家，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看到这个天气趋势啊，今天下半路的这个天气确实是雷雨大风的，部分时间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大的，雷雨时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气温在25到27度，雨时能见度1到5公里，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那么17到18号强降水持续，有大雨到暴雨的风险，19到22号多云为主，间中有雷阵雨，天气趋于炎热。也提醒我们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小伙伴们哈，雨天路滑，那么积水多，隐患多，电动车的稳定性差，非常容易引发侧翻、泡水、触电的事故，所以非必要不骑行是保障安全最简单的有效方法。也严禁单手撑伞了。你像小雨天气，确实你骑行的时候，你说打个伞什么的，都很危险了。你更何况这两天暴雨啊，所以务必去给自己配备一些分体式的雨衣，严禁单手撑伞、单手骑车。雨时这个雨伞极易遮挡我们的视线。受风力影响失衡，它是雨天骑行高频事故的诱因。那我们下班的小伙伴，行人小伙伴要远离所有的积水区域了，千万不要去趟未知深浅的这个积水路面哈。积水下方大概率存在一些松动的井盖啊，还有这个深坑啊、暗流啊，非常容易发生坠落的风险。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还有老旧围挡、边坡墙体，防范电击、雷击、高空坠物。未来几天的话呢，强降雨持续啊，建议大家多关注气象的实时预警。如果路上遇到了险情，可以拨打咱们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服务热线0755-8333-3333。也就是8-7-3。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足球以外啊，其实现在很多的设计都走出国门啊， Made in China 的含金量不用多说了。最近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节的一个节庆用品销售，说是非常的火爆了，什么五彩绳啊、香囊啊，这样传统时令的好物集中走俏，各式的端午时令的这个饰品琳琅满目，色彩鲜艳，还有一些古风的香囊、民俗挂件等等啊，节庆用品是全面的进入到了销售热潮了。马上也快端午节了，快放假了，很多朋友可能就是仪式感，要给自己买一个这种小香囊，哎，佩戴起来呢，挂包上也好看，闻起来也非常的香。

那么端午节的这个小商品啊，说每年五月上旬就开始启动这个热销模式了，客流订单量会持续的攀升。相较于往年传统的款式，像咱们今年的话，不少端午产品呈现的鲜明的国潮非遗特色。那么在一家销售门店融入国家级非遗宋锦工艺的系列的产品成为了爆款，大家都会买一些给自己增添一些节日的仪式感了。如今义乌端午小商品早已经是跳出了节庆限时的单一的销售模式哈，多元的国风吉祥款式适配全场景的消费需求，实现从季节性的热销向常态化走俏的一个转变。商户们呢也在不断的去丰富产品的品类，创新设计，让传统民俗文化借助小商品的载体走出国门。所以端午节各位除了吃粽子还有哪些仪式感吗？包括我看最近那个小新疆小羊，大家有看到吗？有买吗？新疆小羊不是也很火吗？新疆版拉布布还挺可爱的，它有那个普通版豪华版，反正你可以自己去 DIY 去制作去给它打扮，哎，还蛮好玩的。

那接下来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耳机了。你有没有戴着耳机听歌、刷视频、睡觉的习惯呢？最近呢，河南郑州的一名大学生啊，说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佩戴这个无线蓝牙耳机，在耳朵内发生了爆炸，还好是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啊。根据这位同学自己说，说这个耳机爆炸前没有任何的预兆，也不发热，也不异响，突然一声闷的一声就爆了，然后室友们以为说是谁手机掉了呢。爆炸之后呢，他的耳朵有点耳鸣、灼烧感，去医院检查之后呢，幸好是耳膜没有事儿啊，听力也没有受到影响。他说这副耳机不是那种几块钱的杂牌，是花了70块钱买的，网上销量几百万副，已经是正常用了一年了。其实网上搜索一下蓝牙耳机爆炸的案例其实不少啊，从大牌到杂牌都有。那么商家们都说自己家的产品没有问题，一般呢建议就是只要在正规渠道去买，不违规充电，基本都是安全的。那万一遇到这种事儿该怎么办呢？律师也给咱们提醒了啊，第一，先固定证据，就是把炸坏的耳机、受伤的部位、现场情况拍照录像，保留购买记录和医疗票据。第二呢，就是千万别再单独把耳机寄回厂家，因为这个证据一旦交出去的话，那厂家自己检测，你想想这个结果啊，他就让人不是特别的放心。可以要求和厂家一起封存，或者是呢送双方都认可的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或者是找消协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了。第三呢，协商不成，那就打123、123、115去投诉，实在不行就起诉啊。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万一以后你耳朵出现了后遗症啊，反正留着这个证据就当是你的这个底气了啊。当然除了这个耳机之外呀，最近可能有很多朋友，之前我们老是说这个防诈骗防诈骗，但有时候真的是防不胜防啊。非法金融活动的新马甲，各位见过几个呢？如果你也碰到了一些增收项目，就要小心了。首先来看到这个案例啊，退休的李大爷经过邻居的介绍，说是去了一家体检中心，享受了免费的全套的体检，然后呢参与健康讲座，还能领鸡蛋呢啊，只见小礼品都能领。业务员呢每天嘘寒问暖，贴心陪伴，很快赢得了李大爷的信任。时机成熟之后呢，他向李大爷推荐了一个年息9%的保本的高利投资项目，被高额收益打动，李大爷是瞒着全家，一年多的时间里，陆续的投进了20多万元的养老钱。起初平台是按照确实啊，也人家也是按时支付利息了，可是后面几个月呢，利息突然就

停了。李大爷赶到店去一看，人去楼空，电话无人接听。还有就是线上云养鱼赚大钱，这个大家听说过吗？几年前小师经过朋友的介绍，接触了一个叫云养鱼的投资项目。规则很简单，花1000元到4000元认养一条虚拟鱼，什么金龙鱼啊、银龙鱼啊等等啊，买虚拟的饲料去喂养，这个鱼养成之后卖出，换取平台的虚拟币，就能够获得每个月8%到15%的固定收益。好，尝到甜头之后，他就联系他的这个别人，线上线下啊，就开始大肆的宣传，吸引资金了。结果呢，项目突然爆雷，提前通道关闭。更可怕的是，这个项目换了个名字，叫未来矿场，继续骗人。这不就是换个包装，同样的方法你再用一遍吗？上述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哈，如今非法金融活动的骗局花样是不断的翻新了，伪装成形式五花八门，免费旅游了，免费体验了，线上认养动植物啊，什么鸡鸭鱼这个猪树鱼，虚拟货币、区块链这样的项目，什么艺术品、收藏品投资、养老公寓，什么健康养这个康养项目，凡是承诺保本高利、稳赚不赔的，各位朋友们都是陷阱，不要相信。

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吧，本身就没多少钱了，哎呀，孩子被骗点儿，完了。记住，高收益必然是伴随着高风险的，他但凡跟你提到高额保息，那就要注意了，投资风险极高。第二个就是天上他是不会掉馅饼，什么免费体检，什么免费礼品，那都是诱饵。第三个就是这个投资前多问多查多看多商量，问问家人呢、啊、查查资质啊，不要轻信所谓的熟人推荐啊，拒绝高利的诱惑，远离非法金融的活动，可以多去关注那个人民防非大课堂嘛，学习这个防非知识，牢牢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被骗了。

来了，收好自己的钱袋子的同时，也不要被网上的这些信息给骗了啊！现在网上很多的信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呢、啊，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呀？最近网传驾考增项，各位看了吗？是真的吗？感觉这个考驾照怎么是要难起来了，要增项了？我们来看到公安部网安局15号公布了10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呢，安徽傅某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驾考增项这个谣言案引发了关注。经查呢，6人为了博取流量、谋取利益，在互联网平台散布所谓考这个驾考解读的视频，谎称当地2026年啊，说考驾照他要新增项目啦，比如说科目2就要新增什么窄路掉头啊，科目3要新增模拟隧道等等，造成了当地部分的驾校学员恐慌，甚至出现集中退费、这个抢报名额等等扰乱市场的秩序的行为。目前呢，涉案人员已经是被依法查处了。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类的案件呢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的网络谣言案件。那么针对此案呢，记者梳理了不法分子的套路啊。第一，就是抓住公众焦虑的心态。考驾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不少人考了很多次他没有通过，哎，一看说什么要增加考核项目，那大部分的这个普遍的心态就是抓紧在新政策实施之前、赶紧拿下。不法分子呢就趁机浑水摸鱼，吸睛赚钱了。那么接下来呢，混淆概念将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曲解为驾考改革。实际上驾培领域的2项新国标旨在对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啊进行规范啊，提升这个驾培服务质量和教学水平。而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的内容，它是由公安部门去制定的，对于考试的内容和合格的这个标准、考试的要求啊、考试的监督管理等等这些环节进行一个规定。所以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上述两个文件和所谓的这个驾考增项它是没有关系的。对于网络的一些消息，我们还是要甄别真伪啊。首先认准发布渠道，比如说考这个驾照的话，如果那你就要看看这个驾考政策调整信息，它一般是会通过公安机关去这个官网去发布，还有这个交管12123 APP 向社会公布，而不是通过所谓的驾校招生广告提前流出。其次呢，就是查什么呢？查阅政策的原文。你比如说，如果遇到了政策的调整啊，相关的规定它都是会公开发布的，公众应该和这个现行的政策对比，防止被社交媒体上所谓的解读被带偏了，就是最后要咨询这个官方渠道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哇，你看前面好多小学生啊，是不是刚好是上学时间到了？
3: 是啊，开学之后这条路就变得热闹起来了，家长开车送孩子的也多。
2: 看来以后出门得提前10分钟了，咱们快点过去吧，不然该迟到了。
3: 别急，学校周边必须减速，你看路边的限速30公里标识多醒目，咱们得慢慢开。
2: 哇，那辆车，哎呦，开得好快呀，都不看路边小朋友的吗？刚才差点刮到那个跑着追同学的小男孩。
3: 太不像话了，学校门口人流量这么大，还开这么快。你看刚才那个小男孩，幸亏旁边的老师拉了他一把，不然真就危险了。
2: 那司机肯定是赶时间，但再急也不能在学校附近飙车呀，真是的。
3: 其实稍微慢几分钟就能给孩子们多一份保障。
2: 你看咱慢慢开，小朋友和家长也能安心过马路。真希望那些不减速的司机能多为孩子想想。
3: 是啊，学校周边减速不仅是交通规则要求，更是对生命的尊重。等咱们开过去这段路再加速，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2: 学校周边的道路承载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更牵动着无数家庭的牵挂。看似是赶时间的小事，实则是对孩子生命安全的漠视。校园周边的限速标识、警示标

出现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为孩子们筑起的安全屏障。孩子天生活泼好动，可能会突然跑出校门，横穿马路，机动车的每一次减速都是为应对突发情况预留的反应时间。一些为了争几秒而漠视限速要求的行为，一旦引发事故，不仅会给孩子和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伤痛，驾驶人自身也将面临法律的严惩和终身的愧疚。校园安全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有责任守护孩子们的出行安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一零四三，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今天是阴天，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气温在25到27度，雨势能见度在1到5公里。那么17到18号强降水持续，有大雨到暴雨的风险，各位出门记得携带雨具了。19到22号是多云为主，间中有雷阵雨，天气趋于炎热，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关注到这个吃的喝的问题了。这周各位忍住了没喝奶茶吧？啊，那个啥，不是很火的那个奶茶，它不是开业了吗？大家去排队了吗？我上次去看了一下这个排队排好久，我很想喝，但是我走了。我以为我可以健康一点，可以这一天可以不用喝奶茶了，没想到回来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想喝，排队没有买到，好，那我点个外卖吧。但是奶茶这个东西啊，各位，就是跟很多朋友一样，很多朋友是咖啡续命，很多朋友奶茶续命，很多朋友呢这个什么酒精续命，是吧？总有一款饮品它要帮你续命，可是这真是续命吗？最近深圳一女子喝奶茶喝出了乳糜血，她进 ICU 了。啊，说没有什么烦恼是一杯奶茶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杯。曾经呢，这句话是这个杨女士的忠实信徒啊，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因为奶茶进了 ICU 重症监护室，这个血液变成乳白色的，命悬一线呢。其实像这样子的案例，我们前两年就已经在播过了啊，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喝奶茶喝饮料给自己血喝成乳白色，然后进了 ICU 的。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杨女士39岁，说是资深的奶茶爱好者，每天呢平均一杯是常态，近半个月更是加码呀，每天是狂欢三四杯呀，一天3-4杯呀，啊，这是人家一个星期都不敢喝的量啊，几乎可以说是代替了白开水。那么她的身体开始报警，上腹部持续的疼痛，以为是普通的肠胃不适，忍了2天，直到6月份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骤然的加剧，说是像刀割一样疼，疼得没有办法再平躺，还伴有恶心、腹胀、全身发软，这才去医院，最终诊断证明重症急性胰腺炎，高脂血症性，同时呢伴有严重的高脂血症、糖尿病酮症、低钙血症，这每一项都足以致命。胰腺隐居，它是在我们的腹腔的深处啊，在我们的肚脐以上5到10厘米，是人体仅次于肝脏的消化器官，主要有2大作用，这个外分泌消化这个功能的消化，内分泌功能它参与血糖的调控。所以你每天喝它，可能它也生病啊，一杯奶茶里面藏着多少油和糖啊。可能很多朋友以为就是只有糖嘛，但它确实也有很多油。一杯正常的奶茶含糖量通常是在30克到60克，相当于你一口吃下去10多块方糖。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 每天的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一杯奶茶直接超标，更别说什么奶盖啦、芝士啦、奶油啦、植脂末啦，全部都是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酸的重灾区。市面上卖的奶茶的奶大多是植脂末、奶精，它这个大家都知道，直接就给你推高甘油三酯，长期喝的话，体内的血脂它不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去爬高了吗？那像这种高脂血症，它往往就是沉默的杀手，它不会立刻让你难受，它却在默默地损坏我们的血管、胰腺、肝脏。根据央视新闻发布的实验数据，一杯奶茶反式脂肪酸的超标是3倍糖分，大概约等于是20袋小包这个白砂糖，咖啡因的含量约等于4杯咖啡，脂肪含量约等于是6包薯片，就相当于你喝一杯奶茶吃了6包薯片，4杯这个咖啡，还有3倍的糖。所以医生也提醒了哈，各类的奶茶爱好者不可大量的去摄入奶茶等等含糖量高的饮品，长期大量的摄入过多的糖会导致我们的人体的器官长期处于超负荷的状态。那我们还是要践行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多喝水，少喝饮料。提醒大家也是在提醒我自己。当然啦，除了奶茶还有一种饮品啊，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有朋友喜欢喝那种调酒，对不对？那种鸡尾酒，酒精度数不高，微醺一下就能够很开心。那你喝的时候，这些调味的酒，便利店的调酒本质就是鸡尾酒。鸡尾酒它就是一种混合饮料，一种多种的这种鸡酒、烈酒和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果汁啦、糖浆呐、苏打水啊、能量饮料啊，经过调酒师的调酒混合而成，那么打上所谓的低酒精、果味浓、不醉人等等这样的标签，就让人误以为喝几杯都没关系，然而不知不觉就会喝多，因为里面添加的大量的果糖、这个糖浆、椰奶这样的口味，它会让酒精的味道隐形，不知不觉当中就摄入过量了。鸡尾酒呢，给人微醺的这个感觉，但是危害却一点不小。细数下来有几个哈，首先第一个就是觉得喝不醉，这就是错觉，让你越喝越多。第二个就是酒精的危害没有安全剂量。第三个就是因为身体机制的不同，女性分泌的我们的这个功能，它可能比男性要弱很多，所以就导致女性对酒精的这个代谢就更慢了。也就是说，女性更容易醉酒。美国的数据显示，2016到2021年，每年因为过量的饮酒，包括部分和完全归因于酒精的疾病而死亡的这个人数，平均是增加了大概29%。从2016年到2017年的13万多人啊，说是增加到了2020年到2021年的17万多人呢。而且他的年龄标准化的死亡率也是从10万人约38人增加到48人。在此期间呢，男性因为过量饮酒而死亡的人数增加了大概是27%，女性因过量饮酒而死亡的人数增加到了35%。从每年的这个43565人增加到了58701人。虽然说男性因为喝酒导致死亡的人数比女性高很多，但是女性因为酒精导致的死亡率，它的这个增速却高于男性，所以提醒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在喝酒这一块也要当心了。还有就是鸡尾酒，其实高糖高卡，真的，人家说喝酒容易胖。

喝鸡尾酒更容易胖。如果实在想体验，那悠着点，保持警惕啊，可别把它当酒这个猛喝，一定要提醒自己适量。

昨天才喝了，今天才说。哎呀，那谁知道你昨天要去喝酒啊？那不是，可能大数据捕捉到了你那个，你喝酒了啊，就让我那个也让我大数据也让我捕捉到了啊，咱们可以说是双向奔赴了啊。你搁那儿哭哭喝，我搁这儿哭哭提醒，我提醒完了你又哭哭喝。好了，还是要注意这个身体了，少喝酒。除此以外呢，一些食物其实也是需要克制的，比如说什么呢？外酥里焦，色泽金黄的那个油条啊，哇，滋啦滋啦在油锅里滋啦滋啦的，哇，现在想到就想吃，配上豆浆。你像以前我们在这个北方读书，喜欢把那个油条蘸着那个豆浆，而且必须是甜豆浆。你如果是这个不甜的豆浆，那油条蘸了你就不好吃。油条蘸豆浆，焦圈儿配豆汁儿，那很多人的早餐必备了。年轻人最爱吃的这个薯片呢，闲暇之余吃上一片是吧，咔嚓咔嚓一声，酥脆可口。小朋友爱吃的这个甜甜圈蛋糕，哇，咬上一口满口留香，这谁能拒绝呢？但是这样的一些食物真的少吃，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味蕾的食物密码是几乎人人都没有办法去抗拒诱惑的。可是呢，这些看似无害的美食其实呢隐藏着健康危害。糖油混合物，很多人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是含有大量的糖大量的油脂的一个食物，实际上是天然食物当中同时具备高糖高油的食物并不多。那你糖油混合物的特点就在于高糖，包括淀粉等等这些碳水化合物，它可在体内转化成糖。高脂肪和深度加工，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糖油混合物，你像主食类那个油条、面、炒面、什么手抓饼、烤冷面、肉粽，这不端午节快到了吗？这个肉粽少吃两口啊。什么芝麻汤圆儿、锅包肉、红烧肉。什么可乐鸡翅、红薯拔丝之类的啊，蛋糕、曲奇饼干、薯片、薯条、什么辣条、什么炸鸡、什么方便面，反正这些都是糖油混合物了。但是这些食物无论是在超市、甜品店还是快餐店，我们都随处可见，它的诱惑力确实让人有点难以抵挡。那为什么吃糖油混合物会上瘾，根本停不下来？你一吃，说实话，我不知道大勇有没有体验过，就是比如说你一周之内、两周之内，你都吃清淡的东西，然后你的你反而没有那么想吃东西。你吃的正常的这个东西，你也没有那么想吃什么炸薯条啊之类的。但是当你一破戒，你马上你这顿你吃了火锅，吃了烤肉，喝了奶茶，哇塞，接下来的几天你就想吧，你就高低你得整点，你就停不下来了。所以糖油混合物会让人上瘾是真的。一周喝了几天奶茶，你就越对奶茶越想念，越想喝，越想那个，从几天一杯到一天一杯到那个，我之前是有差不多一个多月没有碰过奶茶，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那么想喝了，以为戒了。直到有一天同事请了我一杯奶茶，我喝完了之后接连一个星期，哇塞，而且还必须要点那种有奶盖的奶茶。研究表明呢，糖和油脂对人体它是具有一定的成瘾性的。2024年1月，国际生物学期刊这个细胞代谢发表了一篇关于糖油混合物导致暴饮暴食的研究论文。研究者通过让小鼠去舔这种热量的脂肪、蔗糖还有糖油混合体，发现呢，单独的脂肪或者是蔗糖相比，小鼠对糖油混合物的这个舔的这个次数啊，是其他的物体的两倍。
然后呢，研究者就考虑是不是口味不同导致的这种差异呢？于是为了排除味道的干扰，采用了绕开嘴巴品尝味道，直接向胃内去注射的方式再次进行测试，然后就发现即便没有品尝味道，那小鼠对糖油混合物的这个去它去品尝的次数依然是要多于其他两种。所以为什么一吃就上瘾呢？研究发现了，糖和油一起进入到身体之后，大脑就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让你觉得特别的愉快，越吃越想吃，就像给大脑按了一个快乐按键按钮，是吧？你按多了就戒不掉了。那吃多了有什么坏处呢？那是胖，大家都知道，那就不说了，它还容易悄悄地堆在你的肚子上。第二就是伤血管了啊，它里面的糖油混合物里面的饱和脂肪、反式脂肪都会增加心脏病还有中风的风险。第三就是扰乱代谢，血糖忽高忽低，长期就容易得糖尿病。第四呢，咱们的牙齿，对吧？糖分让这个口腔变酸，蛀牙就来了。实在嘴馋怎么办呢？记住四个字：控制改良。现在那个网上不是有吗？说你想吃肉的时候你就吃香蕉，你想吃什么炸薯条的时候你就吃蒸土豆。但是偶尔吃一点没事啊，别当饭吃。你比如蛋糕，过生日切一角就行了。你那红烧鸡翅啥可乐鸡翅，你得少做吧。不管你吃什么零食，吃什么嘴馋的东西的前提是，蔬菜呀、蛋白质啊，一定要先吃这些让我们健康的营养的东西要先吃啊，平衡一下。总之呢，糖油混合物可以吃，但是呢，别让它上瘾。你呢，就浅尝，就可以了。啊，浅尝则止嘛，健康长久嘛。所以问问大家了，有一些美食你戒不掉的还有哪一口呢？是奶茶呢？是炸鸡呢？是烤肉呢？还是烧烤呢？还是可乐呢？

来吧，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哈。如果说最近大家说这个端午假期想出去玩，然后想要去海边的话，就要一定多多注意了。海边的一些隐形刺客呀，可是要小心的。根据中疾控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啊，这个去海边踏浪嬉戏的人很多，但是呢，在这个享受清凉之前，建议安全最重要。因为你像海蜇啦、海胆啦、魔鬼鱼啊、石头鱼啊，这些隐形刺客常常会躲在人们的脚下的这个沙滩和石礁这个礁石之间，所以呢就会误伤。你像海蜇，大家都知道，这个随波逐流的毒丝带嘛，它是带毒的。还有就是海胆啊，礁石间的钉子户，小心别踩到。还有就是这个魔鬼鱼，是吧，水中魅影，幽灵般的存在。好看是好看，但是呢带毒，它的这个尖刺里面它会给你进行反复的这个反击，刺破伤口的话，它的毒液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剧痛啊，并且呢会迅速的向身体去蔓延了。还有石头鱼，石头鱼它是终极伪装的致命一针呢。石头鱼可以说是世界最毒的毒刺，就是这种刺毒鱼之一啊。伪装大师他动不动就潜伏在礁石或者是珊瑚碎屑当中，和外观周围的这个环境它可以说是完美的融为一体，你肉眼去看的话很难分辨的，所以非常容易刺穿我们的胶鞋底，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小心了。这些海洋所有的这个行刺几乎都是源于预防本能，那我们作为访客的话，最好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嬉戏的时候呢多观察多留意，不去随意的触碰，出现刺伤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处理了。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明天到后天，我市强降雨持续，有大雨到暴雨。端午假期降雨逐渐减弱，多云为主，间中有雷阵雨，天气趋于炎热。今明两天暴雨到大暴雨风险高，本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建议做好对强降雨及其引发的衍生次生灾害的防御。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近日，深圳市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官网发布面向人才配售住房的通告，宝安区四个可售人才住房项目同步启动配售。不同于以往零散配售，本次宝安区推出183套住宅，全部为所建及所得的实景现房，包括海岸乐府、海乐华府、福慧阁、红七台四个项目，申购时间截至到6月28号18时。本次四个可售人才住房项目线上认购通道已在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官网正式开启，申购时间为2026年6月13号18点到6月28号18点。符合条件的人才家庭可登录官网填报信息，提交材料。记者从前海未来教育集团获悉，深圳市宝安区云起学校于2026年6月正式成立。

0: 年九月，学校将正式启动首期办学，招收初一年级四个班，借址于深圳市前海未来教育集团西乡中学高中部，为片区学子提供高质量前瞻性的教育选择。日前，西乡街道团工委志愿者联合会组织开展晴暖端午关爱慰问活动，经过齐心协力，大家共手工包制出600个新鲜饱满的端午粽子。粽子制作完成后，街道团工委智联有序开展分层分类慰问派送，暖心物资精准送达多类群体，向困难志愿者、优秀志愿者、电动自行车治理一线志愿者发放节日福利，同时组织志愿者上门走访独居老人等帮扶对象，以实际行动践行敬老爱老传统美德，让老人们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端午佳节。最后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近日星河印记古代朱氏文化特展在深圳珠宝博物馆启幕，其中由越秀朱秀代表性传承人蔡彪创作的云间作品亮相展览入口，成为视觉焦点。该作品以朱秀工艺再现大英博物馆之晚清百态云间，将传统云间形制、朱氏装饰语言与当代设计表达相融合，在博物馆公共文化空间中展现非遗越秀的当代生命力。此前在2026深圳设计周暨环球设计大奖鲲鹏奖评选中，蔡彪创作的越秀朱秀作品金狼蝶梦云间荣获时尚设计类别银奖。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1: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2: 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指南：一、出行前检查准备，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刹车、轮胎等性能，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备好破窗锤等应急工具。二、控制车速与车距，降低行驶速度，保持比平时多2到3倍的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打方向。三、正确使用车辆灯光，开启近光灯、前雾灯，提升能见度，与事急大时打开后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四、谨慎通过积水路段，积水未过轮胎1/2可缓慢匀速通过，中途不停车，超过则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五、规范选择停车位置，避免将车停在树下、广告牌旁及低洼处，优先选择地势较高的空旷区域。六、遇紧急情况科学处置，车辆熄火后立即破窗逃生，发生水滑时握紧方向盘，缓收油门减速，不猛踩刹车。七、涉水后切勿二次点火，车辆涉水熄火后立即关闭电源并联系救援，二次点火可能损毁发动机且不予理赔。

0: 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1: 台风的命名，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负责台风的命名工作。该委员会由亚太地区的柬埔寨、中国、朝鲜、中国香港、日本、老挝、中国澳门、马来西亚、密克罗尼西亚、菲律宾、韩国、泰国、美国以及越南等14个成员国和地区组成。每个国家或地区提供10个名字，共140个名字制成一个命名表，按照顺序年复一年的循环重复使用。台风的命名要求包括每个名称不得超过9个英文字母，便于媒体传播，朗朗上口，不能在各国语言当中有不良的含义，不能有商业性质，不能与现用的台风名重名。由于14个台风委员会成员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对于台风的命名风格也各异。例如日本喜欢用星座命名，例如天兔、摩羯、天琴；东南亚地区倾向于用动植物来命名，如鹦鹉、圣帕、灿红、达维。中国提供了10个台风名字，与动物有关的有2个，海葵、白鹭；与植物有关的有4个，银杏、木兰、杜鹃、海棠，其余4个则与神话有关，悟空、风神、海神、电母。当某个台风造成特别重大的灾害或人员伤亡而名声狼藉的时候，为防止它与之后的台风同名引发误会，台风委员会成员可以申请将其从命名表当中删去，空缺的名称由原提供成员重新推荐。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2: 台风的发展过程通常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热带扰动阶段。台风起源于热带海洋上的弱热带涡旋或云团扰动，此时气流紊乱，风力较弱，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一般在6到7级，这是台风的初始阶段，表现为局部的云团聚集和微弱的气流旋转。第二个阶段，热带低压阶段，随着暖湿空气不断向扰动中心复合，气流旋转增强，中心气压降低，发展为热带低压，此时风力可达到8级左右，开始形成明显的气旋结构，但强度仍然较弱。第三个阶段是热带风暴阶段，热带低压继续吸收海洋热量和水汽，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可以达到8到9级，云系逐渐密集，降雨范围扩大，此时台风开始具备一定的破坏力了，气象部门会对其进行命名和编号。第四个阶段是强热带风暴阶段，风力进一步的增强至10到11级，云系呈现螺旋状分布，降雨强度和范围显著增加，台风的结构更加完整，掩蔽开始形成，周围狂风暴雨天气明显。第五个阶段就是台风及强台风阶段了，当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2级或以上的时候，正式称为台风，此时台风眼形成，眼区风平浪静，而眼壁周围则是狂风暴雨的核心区域，若风力持续增强至14到15级及以上，则为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破坏力极大。最后一个阶段是消亡阶段，台风登陆之后，由于失去海洋水汽和热量的供应，同时受到陆地摩擦影响，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部分台风可能在陆地上转变为热带气旋，最终消散。

0: 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1: 什么是秋台风？秋台风是指在九月到十一月期间生成的台风，这一时期生成的台风具有以下特点：受副热带高压东退南移的影响，秋台风路径相对偏南，登陆地点多集中在广东、海南、中国台湾、福建等省份。台风生成时，西北太平洋海温较高，且常与冷空气相互作用，容易引发强烈对流运动，导致台风强度增强，出现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的概率较高。秋台风与冷空气相结合，可能产生更大范围的风雨天气，影响不仅局限于沿海地区，还可能波及到内陆地区。秋台风登陆的时候，往往带来的狂风、暴雨和风暴潮，对沿海地区的生命财产、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造成较大破坏，尤其是对于南方的晚稻等农作物影响较大。需要注意的是，秋台风虽然生成数量与夏台风相当，但登陆我国的秋台风数量相对较少。尽管如此，其强度和破坏力不容小觑，建议密切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2: 台风预警等级由弱至强为白色、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各级含义与防御措施如下。白色预警，48小时内受台风影响进入台风注意状态，居民需关注台风动态与防御通知，港口水上设施及船舶启动预案，做好防台准备，海上作业人员备好避风，政府及相关部门按预案应对。蓝色预警，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或已受影响，平均风力6至7级或阵风8至9级且持续，进入戒备状态。居民避免去室外密集场所和沿海区域，相关单位、物业及个人加固门窗、临时搭建物、安置室外物品，建设施工单位加固设施、防护在建工地设备。黄色预警，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或已受影响，平均风力8至9级或阵风10至11级且持续，进入防御状态。避难场所开放，居民留安全处，托幼机构、中小学停课，学校妥善安置学生，用人单位视情况调整工作安排，停止大型户外活动与高空户外作业、特殊行业除外，危险区域人员撤离，港口落实预案，船舶禁擅自离港，滨海场所警示，适时关停避险，相关部门加强值班，关注灾情。橙色预警，12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或已受影响，平均风力10至11级或阵风12级以上且持续，进入紧急防御状态。居民留室内或安全处，停课，用人单位调整工作安排，同黄色预警，停止大型活动并疏散人员，危险区域人员撤离，港口做好应急准备，滨海场所立即关停，供水供电等部门保障基础设施，交通运营单位保障交通安全，相关部门做好抢险工作。红色预警，12小时内将受台风或已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或已达12级以上且持续，进入特别紧急防御状态。居民确保在安全场所停课，同黄色预警，用人单位、特殊行业除外，适时停工，为滞留者提供避风处，交通运营单位采取管制措施，港口做好应急准备，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减小，需保持戒备，防强风再袭。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橙色预警是紧急信号，标准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该量级且持续。这种短时强降雨会让积水快速上涨，交通易中断，靠山区域还可能有滑坡风险，立刻躲进室内所。住在边坡危旧房屋的市民别犹豫，听从通知马上转移，带好手机、身份证和常用药即可。在家要关紧燃气阀，拔掉电器插头，远离窗户，防玻璃碎裂。若户外被困，赶紧爬向高处，拨打110，说清位置求救。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代表3小时内降雨量将破100毫米或已超100毫米且不停。这种极端暴雨会引发大面积内涝，河道可能涨水、滑坡、塌陷等灾害高发。关键一条，绝对服从转移指挥，别贪恋财物，收拾好保暖衣、饮用水、药品，跟着工作人员去体育馆、学校等避难所。转移时远离河道、山路，避开高压线。若被洪水困住，抱好门板等漂浮物，会先念衣物求救。车内被淹，立刻用安全锤砸窗逃生，千万别等。

3.43暴雨知识知多少？暴雨蓝色预警是前奏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下个50毫米且持续。这时雨势不算猛，但局部低洼路段易积水，可能影响通勤。出门带好雨具和防水鞋套，绕开地下通道、地铁口等积水点，避免汤水，以防隐患。家里要把阳台花盆、晾衣杆等易坠物挪进室内，防止风吹掉落。开车经过枢纽路段，记得减速慢行，与前车保持距离。遇积水，别强行通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2: 谁才是台风路径的幕后推手？我们说，有人的地方它就有江湖，自然界也不例外。套用今年夏天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汇，台风就是天气刺客。而副热带高压则是南方的武林盟主，南方的一切天气行动都得听从他的号令。有人说，台风这么强也得听他的，那是当然。台风虽然强，但强中自有强中手，与副高相比，台风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副高是夏季亚太地区大气环流的主导者之一，它边缘气流的走向决定了台风未来的移动方向。副高边缘的气流就像一条湍急的天河，而台风就像是在天河中行进的小船。虽然台风会因自身的内应力朝某个方向移动，但这个动力与副高边缘气流对它的推动力相比，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台风只会乖乖地听从副高的调遣，或西行，或西北行，亦或是北上转向。你也可能说，就这，那也太简单了吧。不不不，除了副高，影响台风路径的天气系统还有很多，比如冷空气、其他低压系统等等。其中最为复杂的当属双台风和多台风的情形。当海上出现双台风时，就会产生著名的藤原效应。一种情形，强台风少动，弱台风绕着它旋转；第二种情形，弱台风在绕着强台风旋转时并靠近，最终被强台风吞噬，强台风变得更强；第三种情形，两个实力相当的台风，他们会绕着一个共同的轴心旋转，直到第三方天气系统介入，或者其中一方减弱，最后他们会结束争斗，分道扬镳。经过这一系列的神操作之后，台风会出现停滞、回旋、打转、蛇形前进等奇怪的路径，简直就是魔鬼的步伐。这也太难了吧，那我们还能预测吗？虽然目前台风路径预报还是个世界性难题，但随着气象科技水平的提高，现在路径预报的误差已经由过去的200公里缩小到70公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台风路径预报还会更精准，就算是魔鬼的步伐也不在话下。

0: 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1: 什么是台风呢？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台风常带来狂风、暴雨和风暴潮。在气象学上，按世界气象组织定义，热带气旋中心持续风速在12级以上，也就是每秒 32.7 米到 41.4 米，称为台风或飓风。台风一词有说来自中国广东话大风的发音，传至国外之后再次传回国内意为台风，也有说是由闽南话台风演变而来。台风通常在热带地区离赤道平均

到五个纬度外的海面，比如说南北太平洋、北大西洋、印度洋上形成。它的移动主要受大尺度天气系统等影响，最终在海上消散，或者变性为温带气旋，也可能登陆陆地之后就消散了。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强降雨的时候尽量不要外出，要远离危险物，在户外要远离树木、电线杆，不在山顶、楼顶停留，不扛举金属物品，可以在门口放一些挡水板、沙袋，住低洼或者老旧房屋的要及时转移。如果积水漫进家里，要立刻关闭煤气和电源，防止触电，及时移回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雨天电动车充电容易短路，充电别超时，要远离可燃物。遇到积水路段尽量绕行，车辆熄火切勿在车内停留，应该迅速撤离到高处。暴雨天远离山坡、工地，防范滑坡、泥石流。山区游玩注意水流变浑、水位猛涨，要注意山洪的出现。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工广播。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面对强降雨容易出现的危险地方都有哪些呢？其实说到危险地点，大家会想到河边、海边，但有些地方，例如像地下商场、地下通道、车库、在建工地、危旧房屋、涵洞、下凹式立交桥等等，有个看似安全实则危险的地方也很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看似平坦的立交桥下和地下通道。这其实像个漏斗的地形，夜晚或者暴雨的时候，司机很难准确判断积水的深度，一旦车辆驶入，积水会迅速淹没排气管，导致发动机熄火，车门因为外部的水压过大而无法打开，容易酿成悲剧。所以在遇到这些地方，请记住这个口诀：逢涝莫行，绕道为上。

0: 四三暴雨知识知多少？
1: 什么是强降雨？它到底有多强呢？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起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简单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概念，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50毫米或者以上。那您可能对5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打个比方，这差不多等于在1平方米的水平空地上浇下去整整100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想象一下，这么大量的水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其威力可想而知。所以下次听到强降雨的预警，您就知道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雨了。

0: 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四三暴雨知识知多少？
1: 暴雨来袭时不要：一、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不可因雨势暂时减弱或经验判断而放松警惕，警惕台风眼等天气突变情况；二、不要在地下空间逗留，严禁在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铁、涵洞等地下区域停留或躲避；三、不要靠近易坠物与危险区域，避免在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及山坡、深基坑附近活动；四、不要随意接触电力设备，不触碰被水浸泡的电器、路灯杆及低垂电线，遇漏电立即双脚并拢跳离；五、不要冒险涉水或强度深水，不擅自进入未知深度的积水区，车辆绝不强闯深水区；六、不要在车内盲目等待救援，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后立即破窗撤离至高处，切勿滞留车内；七、不要雨后进山临河活动，暴雨过后避免进山、露营或进河道，防范山体滑坡与洪水复涨；八、不要擅自返回危险场所，未确认安全前不返回危房、受淹区域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九、不要食用不安全的饮食，不喝生水，不吃腐败食物及淹死的畜禽，防止肠胃疾病；十、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不造谣、不信谣，避免不实信息引发恐慌。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暴雨来袭十要：一、要关注预警，提前预防，密切留意暴雨、台风等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二、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紧固门窗，必要时在窗玻璃贴米字胶布加固，提前检查并切断危险电源；三、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手电筒等应急物资，并将其放在地势较高处防水浸；四、要远离危险设施，警惕坠物，避开电力设备、广告牌、老旧建筑及大树，防止触电或被坠物砸伤；五、要绕行积水路段，谨慎探路，遇到积水尽量绕行，若必须涉水，用木棍探路；六、要前往高地避险，远离低洼，迅速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坚固建筑，远离地下室、车库、河道等依涝区域；七、要警惕灾前前兆，防范次生风险，留意路面裂缝、山体异响等，警惕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八、要掌握自救技巧，备好浮具，室内进水立即断电，被洪水包围时利用门板、泡沫等浮具避险，落水后抓住固定物等待救援；九、要保持通讯畅通，及时求助，到达安全区域后联系亲友报平安，被围困时及时向防汛部门报告方位；十、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严格遵循防汛部门的转移指令，不擅自行动，确保撤离安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33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指南：一、出行前检查准备，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刹车、轮胎等性能，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备好破窗锤等应急工具。二、控制车速与车距，降低行驶速度，保持比平时多2到3倍的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打方向。三、正确使用车辆灯光，开启近光灯、前雾灯，提升能见度，与事急大时打开后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四、谨慎通过积水路段，积水未过轮胎1/2可缓慢匀速通过，中途不停车，超过则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五、规范选择停车位置，避免将车停在树下、广告牌旁及低洼处，优先选择地势较高的空旷区域。六、遇紧急情况科学处置，车辆熄火后立即破窗逃生，发生水滑时握紧方向盘，缓收油门减速，不猛踩刹车。七、涉水后切勿2次点火，车辆涉水熄火后立即关闭电源并联系救援，2次点火可能损毁发动机且不予理赔。

0: 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1: 台风的命名，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负责台风的命名工作。该委员会由亚太地区的柬埔寨、中国、朝鲜、中国香港、日本、老挝、中国澳门、马来西亚、密克罗尼西亚、菲律宾、韩国、泰国、美国以及越南等14个成员国和地区组成。每个国家或地区提供10个名字，共140个名字，制成一个命名表，按照顺序年复一年的循环重复使用。台风的命名要求包括每个名称不得超过9个英文字母，便于媒体传播，朗朗上口，不能在各国语言当中有不良的含义，不能有商业性质，不能与现用的台风名重名。由于14个台风委员会成员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对于台风的命名风格也各异。例如日本喜欢用星座命名，例如天兔、摩羯、天琴；东南亚地区倾向于用动植物来命名，如鹦鹉、圣帕、灿红、达维。中国提供了10个台风名字，与动物有关的有2个，海葵、白鹭；与植物有关的有4个，银杏、木兰、杜鹃、海棠，其余4个则与神话有关，悟空、风神、海神、电母。当某个台风造成特别重大的灾害或人员伤亡而名声狼藉的时候，为防止它与之后的台风同名引发误会，台风委员会成员可以申请将其从命名表当中删去，空缺的名称由原提供成员重新推荐。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

0: 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1: 台风的发展过程通常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热带扰动阶段，台风起源于热带海洋上的弱热带涡旋或云团扰动，此时气流紊乱，风力较弱，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一般在6到7级，这是台风的初始阶段，表现为局部的云团聚集和微弱的气流旋转。第二个阶段，热带低压阶段，随着暖湿空气不断向扰动中心复合，气流旋转增强，中心气压降低，发展为热带低压，此时风力可达到8级左右，开始形成明显的气旋结构，但强度仍然较弱。第三个阶段是热带风暴阶段，热带低压继续吸收海洋热量和水汽，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可以达到8到9级，云系逐渐密集，降雨范围扩大，此时台风开始具备一定的破坏力了，气象部门会对其进行命名和编号。第四个阶段是强热带风暴阶段，风力进一步的增强至10到11级，云系呈现螺旋状分布，降雨强度和范围显著增加，台风的结构更加完整，掩蔽开始形成，周围狂风暴雨天气明显。第五个阶段就是台风及强台风阶段了，当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2级或以上的时候，正式称为台风，此时台风眼形成，眼区风平浪静，而眼壁周围则是狂风暴雨的核心区域，若风力持续增强至14到15级及以上，则为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破坏力极大。最后一个阶段是消亡阶段，台风登陆之后，由于失去海洋水汽和热量的供应，同时受到陆地摩擦影响，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部分台风可能在陆地上转变为热带气旋，最终消散。

0: 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1: 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2: 台风预警等级由弱至强为白色、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各级含义与防御措施如下。白色预警，48小时内受台风影响进入台风注意状态，居民需关注台风动态与防御通知，港口水上设施及船舶启动预案，做好防台准备，海上作业人员备好避风，政府及相关部门按预案应对。蓝色预警，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或已受影响平均风力6至7级或阵风8至9级且持续，进入戒备状态，居民避免去室外密集场所和沿海区域，相关单位、物业及个人加固门窗、临时搭建物、安置室外物品，建设施工单位加固设施、防护在建工地设备。黄色预警，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或已受影响平均风力8至9级或阵风10至11级且持续，进入防御状态，避难场所开放，居民留安全处，托幼机构、中小学停课，学校妥善安置学生，用人单位视情况调整工作安排，停止大型户外活动与高空户外作业、特殊行业除外，危险区域人员撤离，港口落实预案，船舶禁擅自离港，滨海场所警示，适时关停避险，相关部门加强值班，关注灾情。橙色预警，12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或已受影响平均风力10至11级或阵风12级以上且持续，进入紧急防御状态，居民留室内或安全处，停课，用人单位调整工作安排，同黄色预警，停止大型活动并疏散人员，危险区域人员撤离，港口做好应急准备，滨海场所立即关停，供水供电等部门保障基础设施，交通运营单位保障交通安全，相关部门做好抢险工作。红色预警，12小时内将受台风或已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或已达12级以上且持续，进入特别紧急防御状态，居民确保在安全场所停课，同黄色预警，用人单位、特殊行业除外，适时停工，为滞留者提供避风处，交通运营单位采取管制措施，港口做好应急准备，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减小，需保持戒备，防强风再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43暴雨知识知多少？橙色预警是紧急信号，标准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该量级且持续。这种短时强降雨会让积水快速上涨，交通易中断，靠山区域还可能有滑坡风险，立刻躲进室内或社区避难所。住在边坡危旧房屋的市民别犹豫，听从通知马上转移，带好手机、身份证和常用药即可。在家要关紧燃气阀，拔掉电器插头，远离窗户，防玻璃碎裂。若户外被困，赶紧爬向高处，拨打110，说清位置求救。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代表3小时内降雨量将破100毫米或已超100毫米且不停。这种极端暴雨会引发大面积内涝，河道可能涨水、滑坡、塌陷等灾害高发。关键一条，绝对服从转移指挥，别贪恋财物，收拾好保暖衣、饮用水、药品，跟着工作人员去体育馆、学校等避难所。转移时远离河道、山路，避开高压线。若被洪水困住，抱好门板等漂浮物，会先念衣物求救。车内被淹，立刻用安全锤砸窗逃生，千万别等。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暴雨黄色预警已发布，说明6小时内将有暴雨，或已出现强降雨且不停。此时雨下得又急又密，积水可能没过脚踝，路边广告牌、树枝也容易被风吹得摇晃倒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能待在家就别出门。如果需要外出，务必远离广告牌和大树，防范坠物与雷击。低洼住户赶紧用沙袋挡门，若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拉断总电闸。

漏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以下个50毫米且持续。这时雨势不算猛，但局部低洼路段易积水，可能影响通勤。出门带好雨具和防水鞋套，绕开地下通道、地铁口等积水点，避免汤水，以防隐患。家里要把阳台花盆、晾衣杆等易坠物挪进室内，防止风吹掉落。开车经过枢纽路段，记得减速慢行，与前车保持距离。遇积水，别强行通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1: 谁才是台风路径的幕后推手？我们说，有人的地方它就有江湖，自然界也不例外。套用今年夏天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汇，台风就是天气刺客，而副热带高压则是南方的武林盟主，南方的一切天气行动都得听从它的号令。有人说，台风这么强也得听它的，那是当然。台风虽然强，但强中自有强中手。与副高相比，台风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副高是夏季亚太地区大气环流的主导者之一，它边缘气流的走向决定了台风未来的移动方向。副高边缘的气流就像一条湍急的天河，而台风就像是在天河中行进的小船。虽然台风会因自身的内应力朝某个方向移动，但这个动力与副高边缘气流对它的推动力相比，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台风只会乖乖地听从副高的调遣，或西行，或西北行，亦或是北上转向。你也可能说，就这，那也太简单了吧。不不不，除了副高，影响台风路径的天气系统还有很多，比如冷空气、其他低压系统等等。其中最为复杂的当属双台风和多台风的情形。当海上出现双台风时，就会产生著名的藤原效应。一种情形，强台风少动，弱台风绕着它旋转；第二种情形，弱台风在绕着强台风旋转时并靠近，最终被强台风

风吞噬，强台风变得更强。第三种情形，两个实力相当的台风，他们会绕着一个共同的轴心旋转，直到第三方天气系统介入，或者其中一方减弱，最后他们会结束争斗，分道扬镳。经过这一系列的神操作之后，台风会出现停滞、回旋、打转、蛇形前进等奇怪的路径，简直就是魔鬼的步伐。这也太难了吧，那我们还能预测吗？虽然目前台风路径预报还是个世界性难题，但随着气象科技水平的提高，现在路径预报的误差已经由过去的200公里缩小到70公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台风路径预报还会更精准，就算是魔鬼的步伐也不在话下。

0: 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1: 什么是台风呢？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台风常带来狂风、暴雨和风暴潮。在气象学上，按世界气象组织定义，热带气旋中心持续风速在12级以上，也就是每秒 32.7 米到 41.4 米，称为台风或飓风。台风一词有说来自中国广东话大风的发音，传至国外之后再次传回国内意为台风，也有说是由闽南话台风演变而来。台风通常在热带地区离赤道平均3到5个纬度外的海面，比如说南北太平洋、北大西洋、印度洋上形成。它的移动主要受大尺度天气系统等影响，最终在海上消散，或者变性为温带气旋，也可能登陆陆地之后就消散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1: 台风的结构。台风是一个深厚的低气压系统，它的中心气压很低，低层有显著向中心符合的气流，顶部气流主要向外浮散。如果从水平方向把台风切开，可以看到有明显不同的三个区域。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台风眼区非常奇特，那里风力很小，天气晴朗，平均直径为40千米，身临其中的海员风趣地称台风眼为台风的世外桃源。台风眼周围宽几十千米、高十几千米的云墙区也称眼壁，这里云墙高耸，狂风呼啸，大雨如注，海水翻腾，天气最恶劣。云墙外是螺旋雨带，这里有几条雨带或云带呈螺旋状向眼壁四周浮合，雨带宽几十千米到几百千米，长几千千米，雨带所经之处会降阵雨，出现大风天气。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强降雨的时候尽量不要外出，要远离危险物，在户外要远离树木、电线杆，不在山顶、楼顶停留，不扛举金属物品，可以在门口放一些挡水板、沙袋，住低洼或者老旧房屋的要及时转移，如果积水漫进家

里，要立刻关闭煤气和电源，防止触电，及时移回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雨天电动车充电容易短路，充电别超时，要远离可燃物。遇到积水路段尽量绕行，车辆熄火切勿在车内停留，应该迅速撤离到高处。暴雨天远离山坡、工地，防范滑坡、泥石流。山区游玩注意水流变浑、水位猛涨，要注意山洪的出现。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面对强降雨容易出现的危险地方都有哪些呢？其实说到危险地点，大家会想到河边、海边，但有些地方，例如像地下商场、地下通道、车库、在建工地、危旧房屋、涵洞、下凹式立交桥等等。有个看似安全实则危险的地方也很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看似平坦的立交桥下和地下通道。这其实像个漏斗的地形，夜晚或者暴雨的时候，司机很难准确判断积水的深度，一旦车辆驶入，积水会迅速淹没排气管，导致发动机熄火，车门因为外部的水压过大而无法打开，容易酿成悲剧。所以在遇到这些地方，请记住这个口诀：逢涝莫行，绕道为上。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什么是强降雨？它到底有多强呢？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起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简单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概念，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50毫米或者以上。那您可能对5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打个比方，这场

差不多等于在一平方米的水平空地上浇下去整整100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想象一下，这么大量的水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其威力可想而知。所以下次听到强降雨的预警，您就知道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雨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暴雨来袭时不要：一、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不可因雨势暂时减弱或经验判断而放松警惕，警惕台风眼等天气突变情况；二、不要在地下空间逗留，严禁在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铁、涵洞等地下区域停留或躲避；三、不要靠近易坠物与危险区域，避免在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及山坡、深基坑附近活动；四、不要随意接触电力设备，不触碰被水浸泡的电器、路灯杆及低垂电线，遇漏电立即双脚并拢跳离；五、不要冒险涉水或强度深水，不擅自进入未知深度的积水区，车辆绝不强闯深水区；六、不要在车内盲目等待救援，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后立即破窗撤离至高处，切勿滞留车内；七、不要雨后进山林河活动，暴雨过后避免进山、露营或进河道，防范山体滑坡与洪水复涨；八、不要擅自返回危险场所，未确认安全前不返回危房、受淹区域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九、不要食用不安全的饮食，不喝生水，不吃腐败食物及淹死的畜禽，防止肠胃疾病；十、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不造谣、不信谣，避免不实信息引发恐慌。

0: 05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暴雨来袭时要：一、要关注预警，提前预防，密切留意暴雨、台风等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二、要关好门窗。

检查电源，紧固门窗，必要时在窗玻璃贴米字胶布加固，提前检查并切断危险电源。三，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手电筒等应急物资，并将其放在地势较高处防水浸。四，要远离危险设施，警惕坠物，避开电力设备、广告牌、老旧建筑及大树，防止触电或被坠物砸伤。五，要绕行积水路段，谨慎探路，遇到积水尽量绕行，若必须涉水，用木棍探路。六，要前往高地避险，远离低洼，迅速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坚固建筑，远离地下室、车库、河道等依靠区域。七，要警惕灾前前兆，防范次生风险，留意路面裂缝、山体异响等，警惕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八，要掌握自救技巧，备好浮具，室内进水立即断电，被洪水包围时利用门板、泡沫等浮具避险，落水后抓住固定物等待救援。九，要保持通讯畅通，及时求助，到达安全区域后联系亲友报平安，被围困时及时向防汛部门报告方位。十，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严格遵循防汛部门的转移指令，不擅自行动，确保撤离安全。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指南：一、出行前检查准备，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刹车、轮胎等性能，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备好破窗锤等应急工具。二、控制车速与车距，降低行驶速度，保持比平时多2到3倍的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打方向。三、正确使用车辆灯光，开启近光灯、前雾灯，提升能见度，与事急大时打开后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四、谨慎通过积水路段，积水未过轮胎1/2可缓慢匀速通过，中途不停车，超过则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五、规范选择停车位置，避免将车停在树下、广告牌旁及低洼处，优先选择地势较高的空旷区域。六、遇紧急情况科学处置，车辆熄火后立即破窗逃生，发生水滑时握紧方向盘，缓收油门减速，不猛踩刹车。七、涉水后切勿二次点火，车辆涉水熄火后立即关闭电源并联系救援，二次点火可能损毁发动机且不予理赔。

0: 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1: 台风的命名，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负责台风的命名工作。该委员会由亚太地区的柬埔寨、中国、朝鲜、中国香港、日本、老挝、中国澳门、马来西亚、密克罗尼西亚、菲律宾、韩国、泰国、美国以及越南等14个成员国和地区组成。每个国家或地区提供10个名字，共140个名字制成一个命名表，按照顺序年复一年的循环重复使用。台风的命名要求包括每个名称不得超过9个英文字母，便于媒体传播，朗朗上口，不能在各国语言当中有不良的含义，不能有商业性质，不能与现用的台风名重名。由于14个台风委员会成员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对于台风的命名风格也各异。例如日本喜欢用星座命名，例如天兔、摩羯、天蝎。

东南亚地区倾向于用动植物来命名，如鹦鹉、圣帕、灿红、达维。中国提供了10个台风名字，与动物有关的有2个，海葵、白鹭；与植物有关的有4个，银杏、木兰、杜鹃、海棠，其余4个则与神话有关，悟空、风神、海神、电母。当某个台风造成特别重大的灾害或人员伤亡而名声狼藉的时候，为防止它与之后的台风同名引发误会，台风委员会成员可以申请将其从命名表当中删去，空缺的名称由原提供成员重新推荐。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1: 台风的发展过程通常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热带扰动阶段，台风起源于热带海洋上的弱热带涡旋或云团扰动，此时气流紊乱，风力较弱，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一般在6到7级，这是台风的初始阶段，表现为局部的云团聚集和微弱的气流旋转。第二个阶段，热带低压阶段，随着暖湿空气不断向扰动中心复合，气流旋转增强，中心气压降低，发展为热带低压，此时风力可达到8级左右，开始形成明显的气旋结构，但强度仍然较弱。第三个阶段是热带风暴阶段，热带低压继续吸收海洋热量和水汽，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可以达到8到9级，云系逐渐密集，降雨范围扩大，此时台风开始具备一定的破坏力了，气象部门会对其进行命名和编号。第四个阶段是强热带风暴阶段，风力进一步的增强至10到11级，云系呈现螺旋状分布，降雨强度和范围显著增加，台风的结构更加完整，掩蔽开始形成，周围狂风暴雨天气明显。第五个阶段就是台风及强台风阶段了，当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2级或以上的时候，正式称为台风，此时台风眼形成，眼区风平浪静，而眼壁周围则是狂风暴雨的核心区域，若风力持续增强至14到15级及以上，则为强台风或超强台风，破坏力极大。最后一个阶段是消亡阶段，台风登陆之后，由于失去海洋水汽和热量的供应，同时受到陆地摩擦影响，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部分台风可能在陆地上转变为热带气旋，最终消散。

0: 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1: 台风预警等级由弱至强为白色、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各级含义与防御措施如下。白色预警，48小时内受台风影响进入台风注意状态，居民需关注台风动态与防御通知，港口水上设施及船舶启动预案，做好防台准备，海上作业人员备好避风，政府及相关部门按预案应对。蓝色预警，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或已受影响平均风力6至7级或阵风8至9级且持续，进入戒备状态，居民避免去室外密集场所和沿海区域，相关单位、物业及个人加固门窗、临时搭建物、安置室外物品，建设施工单位加固设施、防护在建工地设备。黄色预警，24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或已受影响平均风力8至9级或阵风10至11级且持续，进入防御状态，避难场所开放，居民留安全处，托幼机构、中小学停课，学校妥善安置学生，用人单位视情况调整工作安排，停止大型户外活动与高空户外作业、特殊行业除外，危险区域人员撤离，港口落实预案，船舶禁擅自离港，滨海场所警示，适时关停避险，相关部门加强值班，关注灾情。橙色预警，12小时内将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或已受影响平均风力10至11级或阵风12级以上且持续，进入紧急防御状态，居民留室内或安全处，停课，用人单位调整工作安排，同黄色预警，停止大型活动并疏散人员，危险区域人员撤离，港口做好应急准备，滨海场所立即关停，供水供电等部门保障基础设施，交通运营单位保障交通安全，相关部门做好抢险工作。红色预警，12小时内将受台风或已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或已达12级以上且持续，进入特别紧急防御状态，居民确保在安全场所停课，同黄色预警，用人单位特殊行业除外，适时停工，为滞留者提供避风处，交通运营单位采取管制措施，港口做好应急准备，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减小，需保持戒备，防强风再袭。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橙色预警是紧急信号，标准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该量级且持续。这种短时强降雨会让积水快速上涨，交通易中断，靠山区域还可能有滑坡风险，立刻躲进室内或社区避难所。住在边坡危旧房屋的市民别犹豫，听从通知马上转移，带好手机、身份证和常用药即可。在家要关紧燃气阀，拔掉电器插头，远离窗户，防玻璃碎裂。若户外被困，赶紧爬向高处，拨打110，说清位置求救。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代表3小时内降雨量将破100毫米或已超100毫米且不停。这种极端暴雨会引发大面积内涝，河道可能涨水、滑坡、塌陷等灾害高发。关键一条，绝对服从转移指挥，别贪恋财物，收拾好保暖衣、饮用水、药品，跟着工作人员去体育馆、学校等避难所。转移时远离河道、山路，避开高压线。若被洪水困住，抱好门板等漂浮物，会先念衣物求救。车内被淹，立刻用安全锤砸窗逃生，千万别等。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暴雨黄色预警已发布，说明6小时内将有暴雨，或已出现强降雨且不停。此时雨下得又急又密，积水可能没过脚踝，路边广告牌、树枝也容易被风吹得摇晃倒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能待在家就别出门。如果需要外出，务必远离广告牌和大树，防范坠物与雷击。低洼住户赶紧用沙袋挡门，若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拉断总电闸。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暴雨蓝色预警是前奏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下个50毫米且持续。这时雨势不算猛，但局部低洼路段易积水，可能影响通勤。出门带好雨具和防水鞋套，绕开地下通道、地铁口等积水点，避免汤水，以防隐患。家里要把阳台花盆、晾衣杆等易坠物挪进室内，防止风吹掉落。开车经过枢纽路段，记得减速慢行，与前车保持距离。遇积水，别强行通过。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1: 谁才是台风路径的幕后推手？我们说有人的地方它就有江湖，自然界也不例外。套用今年夏天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汇，台风就是天气刺客，而副热带高压则是南方的武林盟主，南方的一切天气行动都得听从它的号令。有人说台风这么强也得听它的，那是当然。台风虽然强，但强中自有强中手，与副高相比，台风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副高是夏季亚太地区大气环流的主导者之一，它边缘气流的走向决定了台风未来的移动方向。副高边缘的气流就像一条湍急的天河，而台风就像是在天河中行进的小船。虽然台风会因自身的内应力朝某个方向移动，但这个动力与副高边缘气流对它的推动力相比，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台风只会乖乖地听从副高的调遣，或西行，或西北行，亦或是北上转向。你也可能说，就这，那也太简单了吧。不不不，除了副高，影响台风路径的天气系统还有很多，比如冷空气、其他低压系统等等。其中最为复杂的当属双台风和多台风的情形。当海上出现双台风时，就会产生著名的藤原效应。一种情形，强台风少动，弱台风绕着它旋转；第二种情形，弱台风在绕着强台风旋转时并靠近，最终被强台风吞噬，强台风变得更强；第三种情形，两个实力相当的台风，它们会绕着一个共同的轴心旋转，直到第三方天气系统介入，或者其中一方减弱，最后他们会结束争斗，分道扬镳。经过这一系列的神操作之后，台风会出现停滞、回旋、打转、蛇形前进等奇怪的路径，简直就是魔鬼的步伐。这也太难了吧，那我们还能预测吗？虽然目前台风路径预报还是个世界性难题，但随着气象科技水平的提高，现在路径预报的误差已经由过去的200公里缩小到70公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台风路径预报还会更精准，就算是魔鬼的步伐也不在话下。

0: 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1: 什么是台风呢？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台风常带来狂风、暴雨和风暴潮。在气象学上，按世界气象组织定义，热带气旋中心持续风速在12级以上，也就是每秒 32.7 米到 41.4 米，称为台风或飓风。台风一词有说来自中国广东话大风的发音，传至国外之后再次传回国内意为台风，也有说是由闽南话台风演变而来。台风通常在热带地区，离赤道平均3到5个纬度外的海面，比如说南北太平洋、北大西洋、印度洋上形成。它的移动主要受大尺度天气系统等影响，最终在海上消散，或者变性为温带气旋，也可能登陆陆地之后就消散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104.3台风知识知多少？
1: 台风的结构。台风是一个深厚的低气压系统，它的中心气压很低，低层有显著向中心符合的气流，顶部气流主要向外辐散。如果从水平方向把台风切开，可以看到有明显不同的三个区域，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台风眼区非常奇特，那里风力很小，天气晴朗，平均直径为40千米，身临其中的海员风趣地称台风眼为台风的世外桃源。台风眼周围宽几十千米、高十几千米的云墙区也称眼壁，这里云墙高耸，狂风呼啸，大雨如注，海水翻腾，天气最恶劣。云墙外是螺旋雨带，这里有几条雨带或云带呈螺旋状向眼壁四周符合，雨带宽几十千米到几百千米，长几千千米，雨带所经之处会降阵雨，出现大风天气。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强降雨的时候尽量不要外出，要远离危险物，在户外要远离树木、电线杆，不在山顶、楼顶停留，不扛举金属物品，可以在门口放一些挡水板、沙袋，住低洼或者老旧房屋的要及时转移。如果积水漫进家里，要立刻关闭煤气和电源，防止触电，及时移回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雨天电动车充电容易短路，充电别超时，要远离可燃物。遇到积水路段尽量绕行，车辆熄火切勿在车内停留，应该迅速撤离到高处。暴雨天远离山坡、工地，防范滑坡、泥石流。山区游玩注意水流变浑、水位猛涨，要注意山洪的出现。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面对强降雨容易出现的危险地方都有哪些呢？其实说到危险地点，大家会想到河边、海边，但有些地方，例如像地下商场、地下通道、车库、在建工地、危旧房屋、涵洞、下凹式立交桥等等。有个看似安全实则危险的地方也很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看似平坦的立交桥下和地下通道。这其实像个漏斗的地形，夜晚或者暴雨的时候，司机很难准确判断积水的深度，一旦车辆驶入，积水会迅速淹没排气管，导致发动机熄火，车门因为外部的水压过大而无法打开，容易酿成悲剧。所以在遇到这些地方，请记住这个口诀：逢涝莫行，绕道为上。

0: 3-3-3暴雨知识知多少？
1: 什么是强降雨？它到底有多强呢？强降雨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被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起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险情。简单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概念，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50毫米或者以上。那您可能对5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打个比方，这差不多等于在1平方米的水平空地上浇下去整整100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想象一下，这么大量的水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其威力可想而知。所以下次听到强降雨的预警，您就知道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雨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暴雨来袭时不要：一、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不可因雨势暂时减弱或经验判断而放松警惕，警惕台风眼等天气突变情况；二、不要在地下空间逗留，严禁在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铁、涵洞等地下区域停留或躲避；三、不要靠近易坠物与危险区域，避免在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及山坡、深基坑附近活动；四、不要随意接触电力设备，不触碰被水浸泡的电器、路灯杆及低垂电线，遇漏电立即双脚并拢跳离；五、不要冒险涉水或强度深水，不擅自进入未知深度的积水区，车辆绝不强闯深水区；六、不要在车内盲目等待救援，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后立即破窗撤离至高处，切勿滞留车内；七、不要雨后进山临河活动，暴雨过后避免进山露营或进河道，防范山体滑坡与洪水复涨；八、不要擅自返回危险场所，未确认安全前不返回危房、受淹区域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九、不要食用不安全的饮食，不喝生水，不吃腐败食物及淹死的畜禽，防止肠胃疾病；十、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不造谣、不信谣，避免不实信息引发恐慌。

0: 四三暴雨知识知多少？
1: 暴雨来袭时要：一、要关注预警，提前预防，密切留意暴雨、台风等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二、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紧固门窗，必要时在窗玻璃贴米字胶布加固，提前检查并切断危险电源。三、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手电筒等应急物资，并将其放在地势较高处防水浸。四、要远离危险设施，警惕坠物，避开电力设备、广告牌、老旧建筑及大树，防止触电或被坠物砸伤。五、要绕行积水路段，谨慎探路，遇到积水尽量绕行，若必须涉水，用木棍探路。六、要前往高地避险，远离低洼，迅速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坚固建筑，远离地下室、车库、河道等依靠区域。七、要警惕灾前前兆，防范次生风险，留意路面裂缝、山体异响等，警惕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八、要掌握自救技巧，备好浮具，室内进水立即断电，被洪水包围时利用门板、泡沫等浮具避险，落水后抓住固定物等待救援。九、要保持通讯畅通，及时求助，到达安全区域后联系亲友报平安。

被围困时及时向防汛部门报告方位。十，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严格遵循防汛部门的转移指令，不擅自行动，确保撤离安全。

想捧在手心就能够发光美丽，想放在脑海就能够翻云覆雨，从陌生到熟悉，爱你到恨你，爱让每个人都有秘密。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2: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3: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4: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2: 哥哥，我怕。
1: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1: 好戏马上开场。

0: 总算逃出法海的视线，能好好散心了。
1: 你这小丫头，刚从青城山下出来，便这般心急。咱们历经千年修行，今日特意来这保安使阎环湖避道散心，这地方可不是寻常景致，且听我慢慢与你说。
0: 哎，这避道一眼望不到头啊，到底有多长啊？
1: 这避道全长30.8公里，以青山近水、休闲健身为核心功能，串联湿地公园、抚养之间公园、陌上花公园、青草牌公园四大主题公园及多个景点，绕石岩湖一周，一半临湖，一半靠山，是宝安生态文旅地标。你看，这防腐木栈道平整好走，旁边就是芦苇荡，秋日芦花纷飞时更是仙境，而且专门还修了单车专用道，沿途还有休息驿站，累了就能歇脚品茶。
0: 好哎好哎，那咱们也骑单车，我见旁人骑得自在，早就想试了。姐姐，这湖里有鱼吗？可别让我忍不住施法。
1: 休得胡闹，石岩湖是生态宝地，湖里鱼虾成群，还有不少水鸟栖息，万万不可惊扰。
0: 姐姐你看，观景台站在上面，肯定能把石岩湖全貌看遍。
1: 那是避道绝佳打卡点，既能看湖面波光，又能望远处城市风貌。傍晚夕阳西下时，湖光夕照，美不可言。
0: 哎呀，你这人怎么不看路啊，差点撞着我。
1: 小青，不得无礼。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方才多有冒犯，还请恕罪。
1: 许公子，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我了。西湖断桥，你救我姐妹二人于落水之际，这份恩情我们从未相忘。
2: 原来是白娘子，青姑娘，失礼了。我四处行医，听闻石岩湖避道景致无双，特意前来，竟能在此偶遇二位。
0: 算你有眼光，这避道沿途还有文创小店和非遗展馆，宝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2: 果然名不虚传，一路过来见避道整洁，湖水清澈，草木葱郁，不愧是休闲佳地啊。当年一别未能好好款待二位，今日可否让我做东，陪二位赏景品茶，略表心意。
1: 公子客气了，今日偶遇便是缘分，一同游玩甚好。这石岩湖除了湖景，还有不少市民来此露营、垂钓、骑行，热闹又不失清幽。驿站里的宝安特色茶点也极有风味，一会儿咱们便去尝尝。
0: 许公子，一会儿到观景台，我用法术凝住光影，给咱们拍张合影可好？当年西湖没拍上，今日在石岩湖必须要补回来。
2: 好，全听二位安排，能与故人同游这般美景，真是快哉。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3: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虚假实验数据等为依据，在广告宣传中进行萝卜坑式引证，有的商家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口号，还有的在广告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卖点的同时，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针对此类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部分商家使用的各类人为制造的第一、小字免责、数据注水、字正吹牛等套路。新规实施后将如何改善广告市场环境？
5: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低。

0: 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尤其当数据本身就不真实的时候，更不属于法律豁免的情形。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0: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咱们通过一个小测试简单练习一下。
2: 引证广告中使用最高级、最佳或者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小测试，请听题。以下广告词违规吗？第一题，本店自烤面包，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答案是违规。答案解析，烤面包说是在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所说的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因此违规。第二题，本公司生产的蓝色圆珠笔在某某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违规吗？答案是违规。答案解析，蓝色圆珠笔这个产品因为行业细分太窄，划分过于随意，远小于国家标准中的文具制造分类，并且广告词说在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同样所指地域范围太窄，因此违规。第三题，网红刘鑫爆浆草莓小蛋糕，全网线下实体店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这句广告词违规吗？答案是违规，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专有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种第一无法科学验证，因此违规。
0: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1: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0: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记者调查发现，此类乱象在电子消费品、汽车、金融、食品等领域问题突出，消费者反应强烈。针对部分广告用大字号突出核心卖点，却用与背景同色以及极小的字体标注仅限实验室条件或者是仅对样品有效等不利信息的行为，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
1: 这也意味着广告监管呢，从内容真实的单维审查转向内容真实加形式公平、实质正义的多维治理。换而言之，不单单是你要有一个信息的存在，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些信息是能够被有效接收、有效理解。
0: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1: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商家刻意的各种套路。
0: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

0: 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
1: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一方面呢会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0: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2: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的这种内卷，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第一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3: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那么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0: 想要治理虚假广告、违规广告，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岳深山认为，除了制定明确的监管指南，还需要广告发布机构加强审核，利用技术手段过滤违规内容，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
2: 必要的时候，在司法领域的话呢，对于如果说确实存在的这种恶意欺诈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说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然后综合的来达到说治理违法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4: 继续关注，购买二手房，很多时候买卖双方会对房内的设施、家具、物品等做个交接，卖家明确表示不要的，任由买家处置。如果在房屋墙体里、院子中、地板下意外发现大量现金，不合常理该如何处置？买家可以当然拥有吗？转移藏匿是否属于盗窃？如果得知是笔赃款，又该如何处置？
5: 正在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迷墙》中，于明经中介洪金奎介绍，借高利贷80万买下了法拍房505号别墅，没想到醉酒砸墙，竟掉出了大量成捆的现金。他的妻子文一彤看到这么多钱，晕了过去。
6: 这是钱吗？
7: 我用眼瞧亲验过，都是真的。
6: 哪来的这些钱？
7: 从墙里砸出来的。
6: 对
7: 面墙是空的，
6: 砸出来的。
7: 我发现钱的时候，直接就晕倒了。
6: 这一共多少钱？
7: 3000。
5: 剧中，于明买了二手别墅后醉酒砸墙，竟发现墙里有3000万现金。于明买了很多行李袋，将钱打包挪到了别墅的地下室购买房子。墙体里砸出的钱归谁所有？私自转移这笔钱的行为如何认定？如果知道是不义之财，又该怎么做？
8: 很多观剧者弹幕留言，我刚买的二手房要不要也砸墙看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法官裴继鹏说，不用砸，砸出来也不属于你。如不考虑钱款系犯罪所得，购买的房屋墙体内砸出的钱款属于权利人或者国家，不当然归房屋买受人所有。
9: 这些钱属于民法上的遗失物、埋藏物或者隐藏物。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1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8: 剧中，于明用行李袋装上从墙里砸出的钱，转移到了别墅的地下室。他的行

0: 为是盗窃吗？北京三中院法官助理池天慧分析，
1: 这种行为呢，性质上不属于盗窃，更有可能涉及侵占。如果他拒不退还呢，有可能因涉嫌侵占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270条的规定，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构成侵占罪；而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是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也是按照侵占罪的规定进行处罚。那么在剧中呢，强内钱款的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主张渔民构成侵占罪。
2: 哎，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
3: 我就这意思，
2: 这房子里的东西任何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3: 没关系。
2: 你要不要再回房子看一眼，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
4: 不必了，这个房子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0: 在渔民没有告知别墅墙体里有3000万现金的情况下，房屋中介洪金奎、原房主的女儿陈子诺均表示，505别墅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让渔民处理就好。这是否意味着渔民可以心安理得地占有这3000万？裴继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5: 剧中房屋中介的意思表示，原房主女儿的意思表示，并不等同于这笔钱款权利人的意思表示。钱款权利人与房屋买受人之间无法据此成立赠与合同。一般而言，购房时买卖双方在房屋买卖合同中会就房屋内物品的归属进行约定，但通常不涉及墙壁内的钱款。在没有达成任何合议的情况下，墙内钱款的权利人不单纯因为房屋的买卖丧失墙内钱款的所有权。
0: 事实上，藏在墙体里的钱是原房主，也就是陈子诺的母亲贪污的。他被司法机关抓获后，始终没有交代钱款的去向。渔民知道此事后应该怎么做？池天慧分析，
1: 根据我国刑法第64条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都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其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而对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之后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所以说，剧中的渔民在知道墙内的钱款是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所得之后，应当立即报警或者是上报有关部门，依照有关部门的指示依法处置相关的钱款。
0: 法官裴继鹏说，如果渔民在知道墙内砸出的钱款是赃款却继续藏匿拒不承认，可能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或者洗钱罪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5: 我国刑法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以剧中的渔民夫妇选择交出这笔墙里掉出的巨款。
6: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购买房屋从墙体里砸出的也好，从地底下挖出的也好，都不当然归买受人所有，找不到权利人的归国家所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合法所得花着心里才踏实。
7: 继续关注，在湖北宜昌三峡坝区藏着一座守护长江珍稀植物的生态宝库，三峡集团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这里集科研保育、科普教育、观光展示于一体，占地100万平方米。研究所打造出185平台科研示范区、珍稀植物展示区、植物克隆科普区、标本展示区等多个特色展区，默默守护着万千长江特有的珍稀植物。这些藏在三峡坝区的植物珍宝究竟是如何被悉心守护、逆风重生的？
8: 一场下雨过后，三峡坝区草木青翠，碧空如洗，园区里绿意盎然，澄澈的天地间白色水鸟翩跹起舞。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作为我国最具特色的三峡特有珍稀资源植物种质资源库和保育基地，这里珍藏着2160种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无数濒临灭绝的植物在这里扎根繁衍，重获生机。在三峡集团国家工程中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胡梅香的带领下，记者在坝区左坝首185平台珍稀植物示范区率先见到了一株长势葱郁的楠木。
9: 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楠木，这个树是我们团队野外调查的时候抢救回来的。2008年的时候，胸襟是不足。

0: 8公分的，经过18年的保护，现在已经到了33公分左右，高度是达到了12米。
1: 一株楠木见证数十年生态守护初心，从濒危边缘的弱小植株到挺拔繁茂的参天绿树，这株楠木的蜕变正是三峡珍稀植物保护工作的生动缩影。胡梅香告诉记者，深耕植物保护近20年，团队的守护版图早已不断延伸。
0: 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三峡集团就筹建了我们这么一个专门做植物保护的这么一个机构，接近20年，也已经把我们的植物保护领域已经从三峡库区已经延伸到金沙江区域。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水电工程开发做到哪里，我们的生态环保工作同步进行到哪里。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植物的标本室，植物的标本的
1: 标本室是植物保护的资料库，为物种研究分类保育筑牢基础。胡梅香表示，每一份标本的采集与保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科研价值。
0: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植物分布到哪些地区和哪些生长的环境，周边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植被的诞生。第二个就是为我们后期的植物分类做一个依据。
1: 走出标本室，一盆看似普通、外形酷似铜钱草的绿植被布置在最显眼的位置。高级工程师吴锦华告诉记者，它就是有着植物界活化石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荷叶铁线蕨。这种源自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仅零星分布在三峡库区狭小区域，濒临灭绝。
2: 它叫做荷叶铁线蕨，就是因为在那个狭小地带，它对它的温度湿度要求特别高，就在三峡库区那个海拔80到330米之间生成那么一片去零星的一个小部落。
3: 目前来说只有咱们三峡库区有
2: 啊，就我们三峡库区有这个东西。
1: 让人欣喜的是，经过科研团队多年抢救性保护和人工繁育，如今数千株荷叶铁线蕨成功回归野外自然生长。小小的活化石重焕生机，背后是一套成熟完善的保育体系。在研究所的植物培养室，一排排培育器皿整齐排列，珍稀植物幼苗在专属环境中悄然生长。胡梅香说，实验室里的培育环境是将温湿度调控到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优状态。
0: 我们会模拟植物适宜生长环境，锁定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土壤酸碱度、各类微量元素，都是根据它的原生生长需求配比。针对这种蕨类植物，我们攻克了孢子播种繁育、母本分株繁育、主培繁育等多种技术，培育、繁育，然后到野外回归，这个体系我们是全部是完成的。
1: 在研究所里，不只有古老的植物活化石，还有上过太空的明星植物。作为三峡库区特有濒危物种，丰都车前曾因河流生态变迁濒临灭绝，眼下经过太空育种的丰都车前在三峡库区野外试种成功，如今宜昌子归江心小岛上500株太空育种丰都车前蓬勃生长，在荒滩上掀起一片绿色生机。胡梅香介绍，
0: 现在丰都车前生长得非常茂盛，根系发达，抗逆性强。
1: 从实验室组织培养温室大棚繁育，到野外扎根生长，成林成片，每一株珍稀植物的重生都来之不易。多年来，科研团队踏遍长江流域深山峡谷，搜寻珍稀植物，摸清长江植物物种家底，悉心守护每一份珍贵的种植资源。仅培养室就保育着近100种珍稀植物，共同丰都车前荷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20载深耕不辍，科研成果硕果累累。截至目前，团队已迁地保护长江流域特有珍稀资源植物2160种，累计将6.78万余株自主繁育的珍稀植物回归栽种至三峡库区及长江流域各地，为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绿色屏障。
0: 首先就在这个地方怎么存活下来，开花结实，能够适应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怎么扩大它的家族，能有些野外的回归，就是将它种植到原生菌去，最后能够在野外自己能够开花结实，让它能够自我的一个更新呐、我们这个保护工作就算完成了。
1: 守护珍稀植物，既是守护生态家底，也是传递绿色理念。每到寒暑假，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最多时一天接待7-8批研学学子，在这里解锁植物保护的奥秘。从事珍稀植物保护工作近20年，胡梅香真切感受到全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巨变，也见证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
0: 我觉得现在是相当于整个大家对那个环境保护的意识都提高了，不光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普通公众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啊。

0: 这样的教育，大家对这个植物的保护的理念也在增强，那植物的丰富度啊，包括植被的一个保护啊，就是人为的自己去保护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也是增强的，确实是蛮有成就感。
1: 学这方面的年轻人多吗？这些年来咱们这儿
0: 多，现在那个生态环保这一类的很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嘛，这两年做这类工作的人还是挺多的，就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这是我们的家底儿，我们的家当，要把它保护好。
2: 一草一木皆生机，万千濒危植物挣脱消亡宿命，重获新生，在长江两岸落地生根，铺展绿意。而这也是大江两岸人与自然共生、岁岁常青的最好答卷。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4: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2: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

0: 技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1: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0: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
2: 搏。我告诉你，我们的图书馆有魔法的，啲书会自己跑起来的。
1: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0: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5: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7: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8: 笑笑，哎，我们再快个几分钟嘛，说不定还能赶上咖啡馆的靠窗位置。你看导航说前面路口有点小拥堵，我们要不要稍微的加点速呢？
9: 别急，这段路靠近菜市场，电动车特别多，慢点开才安全。你看隔壁非机动车道上停了辆送货的三轮车，我们稍微注意一些。
8: 哎呦我的天啊，那电动车怎么能直接冲到我们的车道中间来了？他刚才要是再往前多开半米，车头肯定就撞上了。旁边明明还有空隙能走非机动车道，非要往机动车道上挤。
9: 你看他多不当回事儿，不仅闯进来，还单手骑车打电话，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占了机动车道。咱们现在想超也超不过了，左边车道全是车，右边就是护栏，只能跟着他慢慢挪，后面的车都堵成一串了。
8: 太气人了，这要是我们真蹭上他了，他自己受伤不说，我们开车的人也跟着倒霉。
9: 可不是嘛，电动车速度虽然没机动车快，但车身灵活，突然闯道时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明明守着自己的道走更安全，偏要图一时方便拿命冒险。突然闯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车以及随之而来的急刹与拥堵，正是非机动车越线行驶引发危险的真实缩影。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划分从来不是随意的线条，而是基于速度差异、安全距离设定的生命边界。电动车闯入机动车道，不仅会打乱机动车的正常通行节奏，引发追尾、剐蹭等事故，更因自身缺乏防护措施，一旦与机动车碰撞，驾驶人往往要承受更严重的伤亡后果。各行其道是交通规则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责任。那些为图方便抄近路而闯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车驾驶人，看似节省了几分钟时间，实则将自己与他人的安全置于悬崖边缘。要知道，机动车的制动距离、转向反应都需要时间，突然闯入的电动车往往让司机猝不及防，而事故一旦发生，就可能留下终身遗憾。
10: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8: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10: 这里有潮流

0: 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台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走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周三，农历5月初三。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深圳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28度，西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8级，相对湿度80%到100%，
0: 很湿哈，下雨
1: 下雨的时候就觉得湿哒哒，
0: 对
1: 啊，然后觉得室内也湿哒哒啊。
0: 对，
1: 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上5:44更新的最新的实时天气提示啊。目前深圳含深汕以阴天为主，香港南侧有强雷雨云团发展并向东北方向移动，那未来2到3小时深圳仍以阴天有主为主，有分散小雨的情况。
0: 嗯，
1: 我们出门那会儿还好，
0: 对，
1: 阴天。
0: 对，
1: 然后今天上午到下午天气逐渐会不稳定啊，雷雨会增多，所以请多多关注深圳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监测预报预警信息了。
0: 昨天下午也停课了，昨天的雨是非常的绵密哈。
1: 对，
0: 今天早晨目前保安来看的话是暂时没有受到降雨的影响，但是天气预报显示依然是会有这个雷雨影响的。
1: 嗯，昨天是属于那种就是小雨不停，
0: 对，就淅淅沥沥的，
1: 时不时来一阵大雨。时不时来一阵大雨，但是小雨是没停过的。
0: 哎，是的。
1: 嗯，
0: 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出门记得带伞哈，不要说因为我出门的时候没有下雨啊，像我昨天早上就是结果
1: 好自信，
0: 对，结果我全天蹭的是小米的伞哈，没有办法，一定要记得提前携带雨具。
1: 嗯，
0: 好，同时呢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今天是周三，明天再上一天班就要迎来我们的端午假期了。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相对来说会轻松一些哈，又轻松又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小心酸。
1: 怎么说呢？
0: 因为涉及到花钱，但是这个钱呢又不能花很多。
1: 咱不花，咱今天来聊一聊省钱
0: 哈。
1: 为了省钱你有做过哪些事情？
0: 对，我说我不花钱不就省钱了，我不买不就省钱了。
1: 但是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去讲究一些性价比嘛。
0: 对，
1: 就购物过程当中，
0: 对
1: 啊，我为了省钱做过哪些事情？
0: 哎，
1: 做过最多的事情就是货比三家。对
0: 啊，这个我经常哈，这个确实，我现在刚刚也跟小米分享，比如说我去某快消品牌买衣服，我不会立刻下单，我可能会先拍个照，然后呢蹲等他们到了，哎，像618这样的有折扣，对，或者说夏季要清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简直可以半价买耶，就很划算。
1: 对，我之前就是有一段时间对那个品牌我就会这样蹲，后面呢又想它春季的那个要等到夏季或者是那个夏秋才会打折，
0: 要等几个月可能。
1: 对，可是当时真的很喜欢，很想要拥有。
0: 对，那你就只能多花点钱了，
1: 对，
0: 原价去购买，
1: 花了那个钱就是早买早享受。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这是一个蹲一下衣服的折扣季啊，女生避免不了买衣服的。
1: 对
0: 啊，这个算是一个我认为性价比比较高的省钱的方法，
1: 就是蹲它打折季。
0: 对
1: 啊，还有吗？就是为了省钱你们都做过哪些事情？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
0: 嗯，有网友就说哈，他有在不赶时间的前提下高铁计算好间隔时间分段坐。
1: 嗯哼，
0: 举个例子，广州到香港西九龙高铁票是215块钱，广州到深圳北是75块钱，然后呢深圳北到西九龙是75块钱。哇，这个都被你发现了。
1: 所以他从广州坐到深圳北，然后再从深圳北坐到西九龙。
0: 但前提他说是不赶时间。

0: 因为西九龙跟深圳就是这个高铁算是比较
1: 很快，
0: 频次比较多，
1: 又多又快，最主要的是，
0: 是的，这个我个人觉得还挺可行的。包括很多深圳的朋友，他们会选择去广州坐飞机。
1: 我有这个今年有体验。我之前我会觉得真的是很麻烦，
0: 因为你时间成本，包括你去广州这一段路程路费，它也要算进去。有的人就算进去发现，可能那一个时段那个航班它还是会便宜很多，
1: 对，
0: 他就会选择，那我就早两个小时早一点出发，然后去广州坐飞机。
1: 有朋友算了一下，比如说你从深圳北到的坐到广州南的高铁
0: 75块钱，
1: 对，然后你再从广州南到这个白云机场，但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选择地铁或者说选择其他通勤工具嘛，
0: 对对，
1: 然后再从白云机场飞，我真的很奇怪，飞深圳确实就是深圳出发会贵一点、
0: 之前我跟朋友也讨论过
1: 然后我今年就是从广州飞山东的，确实便宜，
0: 性价比高很多，是不是？你看这不就省钱。我个人哈，我不知道你们的消费观，我是不太愿意在交通这一方面花过多的钱，因为我觉得它只是一种交通工具，让我到达目的地。就如果说它，
1: 所以你不会去介意，比如说它很早出发，5、6点出发的飞机都可以。
0: 如果它便宜很多，我是愿意的，可以的，因为我觉得这样性价比会高很多。它毕竟只是一种交通方式嘛，所以我说现在我还是个人还是不是很喜欢打车哈，会觉得我一样可以到达目的地。那我如果打车的话，花费的价格会更高，然后地铁的话性价比会高很多。
1: 如果不用绕路的话，
0: 对，
1: 我之前比如说像特别是出去玩或者旅行之类的，会比较在意的是什么？不想把时间花在路上
0: 哈。
1: 对，所以我会尽可能的在。就是比如说出发到达类似于这在交通方面我可能会没有那么去计算这个性价比，我会觉得说哪个快我选择哪一趟，
0: 对，
1: 而且哪个时间方便选哪一趟，
0: 对。
1: 然后后面我发现其实哪怕是同样的交通工具，但是它也会有价格的这个差别。
0: 所以现在包括现在很多人订机票也是啊，以前可能就看着一个平台来订，
1: 现在多平台对比，
0: 多平台切换，然后呢去看一下不同的时段会不会有降价的情况哈。
1: 是高峰，这几天只要一提放假，某个值班的人就要被加一刀。我刚刚都想对马小西翻白眼了，他每天都要提一嘴，你知道吗？
0: 盼望着，
1: 今天周三还要再上一天班哦。
0: 后天我就迎来3天假期喽，小米。
1: 我那个白眼啊，就是那种我哥陪伴大家这样子。哎呀，端午出去肯定会有一点塞车啦。
0: 哎，没有关系，堵在路上也是这种幸福。
1: 好，来看看下面这个车友，
0: 来看一下，
1: 他说我干妈老公非常绝，大概2017年左右的时候不用手机，每天出门就用就自己用塑料袋拎一个无线座机，真的假的？
0: 哇，有这么夸张吗？
1: 他这个无线座机应该是家里安那个宽带送的，也不需要交话费，好像只能接不能打，
0: 只能接不能打哈。
1: 啊，那个座机可以拎着走吗？
0: 无线座机，
1: 也就是说他只需要接电话，家里有人找他，接起电话就可以了
0: ，对。那甚至我的话，我电话我都不带了哈，你只能接不能打，是不是？你只能接收别人找你的情况。还有网友说，我觉得省钱可能开始是为了省钱，其实也是生活的一种体验哈。当它变成一种生活的一部分之后呢，它就不再是省钱，而是生活的乐趣。他说上大学的时候为了省钱，经常用走路来代替公交，一走就是1小时左右，风雨无阻。走一走就习惯了，身体变好了，同时还瘦了。后面呢就喜欢上一个人走路的感受，他说这个时间脑子是可以放空的，会很享受。一直到现在呢，只要是4公里以内的路程我都会首选走路。
1: 4公里以内的路程你会首选走路，
0: 挺厉害的。也就是他一开始他的目的是为了省钱，但慢慢的自己爱上了这一种运动的方式哈，就又能运动，然后又能省钱，还很健康。这个很不错，我觉得
1: 4公里，
0: 4公里人家是有基础的好吗？之前都说一走就是1个小时，是有基础的这个情况。
1: 哎呀，真的是，那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0: 对，
1: 就省钱，当然我觉得他可能也是作为一种就自己的一种休闲出行方式吧。
0: 是的，
1: 对不对？来看下面这位，自己剪头发。
0: 这个也会很多家庭会选择，就妈妈帮老公还有孩子剪。
1: 我真的觉得自己水平太有限了，就给小朋友剪嘛，我还特意买了那个理发器、
0: 推子什么的哈，
1: 对，
0: 就把它推平就好，推光。

0: 很小的时候就是直接就是设定那个长度全枕头推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现在觉得不行。
1: 不行吗？
0: 推的实在是太影响颜值，就是这样会他的颜值会随着我们推他的头发就是忽高忽低。然后就觉得不要不要然后那个小男生头发也是长得快，
1: 对对对，
0: 爱出汗，
1: 要经常去剃一剃，
0: 要经常修理。然后我觉得自己剪头发这个钱我真的省不了，因为自己真的做不到。然后这个朋友他说他看了很多博主分享，他现在已经可以处理自己的日常发型了，他
1: 也不
0: 用再跟 Tony 交流了。
1: 对，这个我深有感触，是我之前齐刘海的时候，齐刘海呢，你如果专门为了修一下刘海去理发店剪的话，我会觉得性价比很低。
0: 嗯，
1: 然后我之前也是会选择自己拿剪刀，长了就剪，长了就剪。
0: 嗯
1: 啊，这个我个人也是尝试过用这种方法哈。
0: 现在没有刘海，
1: 现在没有刘海了，对，因为就刘海它为什么我现在不留了？就是它你不经常剪的话，它老会中分，不是它会中分，你知道吗？一中分就很奇怪。我后来想算了，不留它了哈，要打理还是挺麻烦的。矿军
0: 马矿军他说哦。有网友说买单用闲鱼总有意外惊喜、嗯、
1: 这个也是小米教过我的。
0: 哇，这个真的是从我朋友这里解锁出来的。
1: 是不是
0: 从我解锁之后我就发现它真香啊。
1: 对，
0: 我第一次知道可以用闲鱼买单是什么时候呢？有一次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新某营的
1: 自助餐
0: 日料放题，
1: 嗯，
0: 然后他们家呢，你从他团购平台买的话，基本上其实优惠力度就是相对来说
1: 不是很大，
0: 并不是很大。说实话，就是我以前买都是在那种那个各种
1: 什么
0: 那个团购平台，对，团购平台买
1: 这些，
0: 对对对。然后他也会告诉你，你去现场买单，他有告诉你从那里团。
1: 哦，那还挺好。
0: 是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好划算哦。那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很聪明哦，就是买团购券这样子。
1: 结果
0: 后来有一次跟朋友说，停，等一下，先别买。
1: 然后他打开闲鱼，
0: 是怎么闲鱼？他说。我在闲鱼买，他就在闲鱼上买了。
1: 就他是有那种有这个，但闲鱼是要涉及到跟那个卖家去沟通一下
0: 啊，
1: 要沟通吗？还是
0: 不
1: 用吗？哦，直接
0: 买券，
1: 直接买券
0: 券就可以了。
1: 哦，那还挺方便的。
0: 然后我就说哇，这么香吗？真的少很多。后面我就是特别像这种自助的，然后个人份的这种，我就一定会打开看一下真的有没有。所以上次我们就解锁了，我们去那个玉龙河，
1: 对对对，
0: 我们去竹筏漂流的时候，我们是在闲鱼买的，
1: 闲鱼上去买，因为那个
0: 那个票不好抢。
1: 对，所以也建议大家现在就是说对比价格的时候，可以把闲鱼也加上去哈。
0: 但是真的，我觉得但是闲鱼这方面交易相对来说，大家也可以谨慎一下，就是你多多快看一看评论，然后多聊两句，了解一下是不是能核销，这个还蛮重要。
1: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种团购的出现也会让大家现在买单的时候，我一般还有个习惯，就我会直接刷我要去吃的某一家餐厅、
0: 嗯、
1: 它有的正在直播当中、
0: 哦、
1: 它就会有一些比较便宜的
0: 券
1: 放出来。对、
0: 哦、
1: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避讳的。
0: 在哪里看，
1: 你就直接抖音去搜，比如说你要吃某一家餐厅，就直接搜它的名字，它可能有正在直播，它会跳出来的，你就点进去、哦、以前早年会觉得啊，我来吃个饭我买团购券，然后会不会被服务员翻白眼，会有很多顾虑哈，现在都直接问你们家哪个平台最优惠，
0: 然后想这么多。
1: 以前会，现在的话很多服务员会告诉你我们怎么怎么样购买哈。
0: 嗯，对，我觉得这样还挺划算的，反正吃东西也一样，服务也是一样嘛。对，就为了省钱，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1: 因为我觉得你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呀，就因为买单的结算方式不一样，你可以省个几十块钱，何乐而不为呢？
0: 嗯，
1: 还有这位同学分享说，之前在人才市场找工作，为了省钱，每天早上很早就会起来去楼下、
0: 嗯嗯、
1: 买6个大馒头、
0: 嗯、
1: 一瓶矿泉水过一整天。有点心酸哈，就当年找工作的时候这种为了省钱
0: 这种经历，
1: 对、
0: 哦、
1: 然后又为了让自己吃饱的经历。
0: 是的，
1: 包括这个省钱，我记得在学生时代我身边就有挺多这种就是那个时候会觉得哇挺狠的一些同学。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就真的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什么，就是上大学那个阶段坐火车，我是绝对不会买火车上面的零食的。
1: 哦，这个一定啊。不是，你
0: 现
1: 在
0: 我们变了吗？
1: 现在我也不会买啊，那天我买薯片是饿到不行了好吗？这个也是我的消费观，就是我觉得几十块钱零食，你说贵它贵哈，在零食价格来说，但几十块钱我相信大家都有，但是我一定不会在什么火车啊，就是还有那种旅游景点，还有小闹他在机场买东西。
0: 你还说你怎么说，我们不在，我们俩也有在景区买烤。

0: 肠啊，
1: 景区烤肠5块钱，这个我能接受哈。就很多他景区卖的一些是什么冰箱贴那些价格真的还挺贵的，
0: 嗯，
1: 这种我一定会很谨慎，就哪怕我如果要在景区买冰箱贴，有的是有版权的，我会买，
0: 就是景区咱们就买花小钱，
1: 花小钱，对，然后你觉得
0: 然后有一些那种原创的
1: 对
0: 冰箱贴是，
1: 因为它只有那个景区有，你可能出了这个景区就买不到了，这种我愿意购买。
0: 嗯，
1: 然后像什么
0: 他刚刚吐槽想到是因为
1: 想到在景区买
0: 机场买
1: 买牛肉干你知道吗，当时去成都嘛，而且我真的一直很会叮嘱他，我说没有必要，然后我那一次我就没有叮嘱他，我俩走开了，过了一会儿拎着一大袋袋子来，我说你怎么又买东西，我像他妈妈一样你知道吗，他说我想买一点特产带回去给同事吃，我说你是真好，然后结果他买就是某飞的牛肉干，
0: 嗯，
1: 但那个其实我觉得也真的没有必要在机场买，因为你在那种淘宝店它也是可以买到的
0: 啊。你有会在淘宝上看？
1: 我一般我不太喜欢买特产的，现在因为现在特产我感觉没有很有当地的特色，就可能网上它都能买得到，
0: 嗯，
1: 然后我会觉得在机场啊，然后景区啊，还有刚刚所说的哈，这些地方买东西性价比很低，还有火车上，对，
0: 我有试过是什么，就之前在海南，从海南回来的时候给大家带的那个椰子糖、
1: 哦、
0: 而且我喜欢吃那种软的，那个会比较好吃一点，然后我是在景区买的，
1: 景区买的是不是，
0: 然后那个人就说，他说哎呀你不要找啦，就只有我们这里才能买得到，
1: 哦那就可以，对，
0: 然后后面我买完之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说其实网上有很多，我瞬间就感觉有被扎到你。
1: 但是如果说你吃了以后你对比一下网上的价格差不了很多的话，也可以直接买，
0: 对，
1: 这个是实时可以拿到的，
0: 是的，我就想着说我直接自己飞着带回来，然后给大家吃这样子。
1: 对，迪他说呢，能看到你的留言哈，
0: 可以的，现在可以看到你的留言。
1: 他说
0: 之前豆浆机坏掉了，
1: 嗯，
0: 却买了一个主板自己换，应该是线没有接好，结果把豆浆机给烧了。那
1: 就为了省钱造成了更大的损失。这个我觉得大家也都有这种有这种经历哈。哎，我尝试着自己修一下，结果越修越坏哈。所以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
0: 去做。
1: 还有丽说，弱弱的问小鹿在主持哪个节目，小鹿离职了哈，丽
0: 是的，
1: 对对，你听不到他的，能听到他以前录制的一些音频，
0: 大家可以听到原来小鹿的一些声音，
1: 是的。
0: 来看到欧阳，他说从高中开始自己学剪刘海染头发，他说我很喜欢染头发，我都是自己处理，然后现在也是，他说我唯一一直坚持的省钱方法就是减肥。
1: 哎，减肥真能省钱，
0: 控体重控体型，
1: 嗯，
0: 十年前的小裙现在穿起来毫无压力，哇塞，你也真的保持太好了吧，
1: 太棒了，对，但我觉得
0: 他说我的衣服很少很少，真的
1: 少的有点不像女生哈哈，
0: 怪不得我之前记得欧阳说是不是物欲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
1: 对，买衣服这个也能体现女生的物欲，
0: 对，
1: 嗯，
0: 那怎么办，我很爱买衣服，
1: 有利有弊吧，你
0: 有点夸张，
1: 对，你买衣服的话你就会控制你的身材，控制你的身材你可能在吃方面哈，
0: 我会控制，
1: 就会控制，那吃这一块就省钱，省下钱来买衣服也可以哈。
0: 嗯，让他说唯品会会员也很像
1: 啊，会员我还真没有充过，哎，
0: 我也没有，
1: 没有，是不是？但是唯品会，我现在比如说买一些女生的，你知道吗？你们真的一定要去对比平台。
0: 嗯，
1: 我之前买某一个品牌的鞋子，它在唯品会跟淘宝价格可以差60-70块钱，真的就同一双
0: 鞋子，是唯品会更实惠，
1: 对，唯品会更便宜，
0: 哦，
1: 我估计可能有一些品牌可能会有这种平台的保护或者协议之类的哈，
0: 嗯，
1: 就哪怕你凑单淘宝都会比唯品会贵一些，
0: 嗯，
1: 所以当你们比如说喜欢某尤其是连锁的一些品牌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京东淘宝，
0: 嗯，
1: 唯品会，
0: 嗯，
1: 三个地方去比价哈。
0: 哎，我真的我是阶段性的，唯品会之前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在上面淘和买，
1: 嗯，
0: 然后有一段时间后面就又直接弃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我更多比价的会在淘宝和京东。
1: 淘宝和京东，
0: 对对对。然后你这样一说，瞬间勾起了我发现之前有一些东西也是在唯品会买的，
1: 是不是？
0: 对，就突然好像把它遗忘了，然后换手机会把一些我觉得可能有些购物平台用的少，我就直接删掉。
1: 嗯，
0: 后来就没有再装回来，所以就忘记了这回事情。
1: 对，
0: 来看到迪，他说还有上周小孩的手表坏了，也是自己换主板，结果背面一颗螺丝被小朋友玩掉了，感觉好像因为换主板这个事情，
1: 对你很
0: 造成的损失，
1: 他就是可能很坚信我就是可以换好这个主板哈，
0: 结果
1: 所以家里东西坏，哎，又坏了，真好，我试一下我能不能换好这个主板，结果。

0: 又答进去一个东西哈。随缘他说花钱如流水，赚钱仅杯水，所以呢每个月的工资叫做杯水车薪哈。
1: 你不要这么扎心啦。对，我们今天问到大家，就是为了省钱你都有做过哪些事情。
0: 是的，
1: 对，
0: 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分享。
1: 嗯，当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0: 嗯，
1: 韩冰长这位朋友他说，在香港一瓶矿泉水5块，每天暴走几万步，能中暑的天气为了省钱出门前在酒店接2瓶，该省省该花花。
0: 是的，这个也是我的理念啊，该省省该花花。我跟小闹有一次去香港，当时也是想着去吃点玩一玩哈，
1: 嗯，
0: 然后发现香港那边吃的又贵哈，然后又没有我们俩很心仪的，
1: 嗯，
0: 最后你知道我们怎么样吗？真的就香港从早上过关玩到了下午，然后我们就回到了深圳，
1: 嗯，
0: 在罗湖口岸过，
1: 嗯，
0: 我们俩坐穿了罗宝线，就是从罗湖坐到平洲1号线直接坐穿哈，它是罗湖到机场东嘛那个线，
1: 嗯嗯嗯，
0: 我们从罗湖坐到了平洲站，
1: 去
0: 吃当时我们俩很爱吃的那家
1: 烤肉，
0: 但我觉得很难得是我们两个人都愿意，就一般人听到这个距离，嗯，哇，坐穿地铁线，而且从香港回来走了一天，很累哈，算了算了，或者说在香港随便吃点，但我们俩没有，我们就是觉得那家烤肉店又便宜又好吃，又是我们想吃的。
1: 你真的，你们俩哈，就是吃奶茶和烤肉，
0: 我们俩
1: 没有停过的。这个人在做体重管理，你能不能带上小闹啊？
0: 我带上他啦，但是他还是会。他吃的跟我不一样了哈，他吃的时间，
1: 就是，好吧，从这个单位出了门，然后各自回家之后，
0: 对，
1: 每个人吃的东西又不一样了
0: ，我就偷偷在减肥，他就还在吃哈，没有，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会觉得该省省该花花，像比如说去香港买，有一些东西会便宜一点，
1: 嗯，
0: 但确实像喝水呀，饮料这一块，我也会就是说，因为它贵，然后我会先不喝，回到内地之后。
1: 不会吧，
0: 如果很贵的话会哈，几块钱这个倒不至于。
1: 我去香港应该很多，我会有一个专门的零钱包，就那个硬币专门就是用来买水喝的，
0: 买这个，对对
1: 对，但是真的确实这样省钱一点哦。
0: 对，
1: 来果果他说，为了省钱我已经很少去超市买东西，他会去那个蔬果菜市场，去街市买，
0: 哦，街市买性价比会高很多。
1: 我自从解锁了街市之后，我发现就是去市场买，真的，
0: 嗯，
1: 又可以买得很新鲜的，
0: 又能自己挑，是不是，
1: 啊？又可以挑，又可以买得很新鲜，而且价格又很实惠，
0: 对，
1: 真的。平洲，是非常遗憾告诉你，那一家他们都已经吃倒闭了，
0: 倒闭了 ，White 老板已经倒闭了，我还充值了200块钱，还在里面呢，我一直在等着老板重新回来，他说还会再开的，倒闭了哈。
1: 对，还有下面他说，为了省钱也很少去商场。
0: 哦，
1: 好多衣服都网购
0: ，
1: 因为有退货险嘛，运费险，
0: 对，
1: 嗯，
0: 性价比会高一些哈。
1: 对，
0: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哈。为了省钱，你都做过哪些事情？
1: 对，
0: 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媒”来进行互动分享。同时呢，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FM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3: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4: 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3: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4: 我说有戏，
0: 没戏。
4: 哥哥，我怕。
3: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0: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3: 好戏马上开场。